0: 点。嗯，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0: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0: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嗯，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0: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0: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0: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嗯，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0: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哦，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找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嗯，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0: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嗯，
1: 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0: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你们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分数。
0: 对，因为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0: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0: 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但就这4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0: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0: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不是
0: 就是真的像一场梦。嗯，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1: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0: 就是
1: 梦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0: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
0: 对，
1: 然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0: 对，
1: 也会有紧张吧，
0: 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1: 你当时哭了吗？

0: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20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的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1: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0: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了冠军不是应该高兴吗、
1: 应该笑才对，
0: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嗯，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1: 那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0: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那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0: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会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也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啊，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帖，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自己
1: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1: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0: 对
1: 从事教练？
0: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1: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哎呦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0: 我是从6岁的时候。
1: 6岁？
0: 对，就是比较晚了。
1: 哦，6岁都算晚了。
0: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1: 哦，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0: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1: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0: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3天，然后就就待那儿了。
1: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啊，是不是？
0: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0: 我觉得说不苦吧倒也不现实，就是苦是苦的，但是

0: 我们就是练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累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天天跟，就是一有手就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就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他说你自己选的这个，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嗯，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累，
1: 就觉得太苦太累了，
0: 对，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嗯，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1: 然后想好之后我就要坚定的去执行自己的选择，
0: 对，
1: 也不会后悔。
0: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琪琪则是从11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偏目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0: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我就说，我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1: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0: 对，
1: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
0: 对，
1: 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0: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嗯，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嗯，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1: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0: 对，对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平衡木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平衡木与众不同，就是我的木感还不错。嗯，但是小年纪小点，心态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平衡木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6: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1: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是叫袋鼠摇。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0: 我在练体操有两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我扭了一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哦，
1: 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0: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1: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哎，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他的性格去编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成套。我都现在都不能理解，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完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是让自己的协调性灵活度更高的话，
1: 然后艺术感更强。
0: 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就是自由体操也会很有帮助，
1: 艺术表现力嘛。
0: 对，因为我们自由体操也是要跳舞的，就哒哒哒哒，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你发这些视频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现在运动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和生活的状态。但是被大家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吗？
0: 还好吧，
1: 还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1: 就不认识这个真人到底是
0: 什么。对，没有见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

0: 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就我觉得做好自己之后让自己提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技能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让自己开心。
1: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随你，
0: 没错，是，
1: 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1: 对，
2: 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它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0: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1: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误了，
0: 我失败了，
1: 是吧？
0: 对，但失败了之后其实我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1: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0: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1: 而它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0: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人家有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都是在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1: 这也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再去往前进。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0: 我当时觉得就是做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蹭往上涨，涨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1: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0: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
1: 我的小腿好像确实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较
1: 更发达一点，
0: 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1: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 对，
1: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因为我觉得人是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0: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起就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会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

0: 意了。
1: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意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0: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1: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嗯，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0: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袋鼠摇，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他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3: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乘兴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

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您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

0: 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1: 1米9。
0: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2: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1到2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

0: 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志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转，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转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
0: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

啊，忍得忍起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好，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
他这个学

0: 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它不好回来，要让它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

0: 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1: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齐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请你准备好语文书和学具，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学习了。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以好习惯为核心，聚焦课文中的疑问句，通过多种朗读训练，帮助大家读准语气，体会句式的表达效果。同时，我们依托了课文的信息，引导大家进行简单的推理，梳理故事的情节，最终要培养大家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今天呀，我们又要来学习一篇新的故事了。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老师带来了几幅图，请你仔细观察图片，想一想，并说出你的依据吧。
1: 我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小猴子，因为每幅图里都有小猴子。
0: 这位同学会观察，会思考，根据图画上的内容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小猴子。猴子是动物，所以猴这个字的偏旁是反犬旁。跟我一起读猴。那大家一起和故事的主人公打个招呼，读读他的名字吧。小猴子。注意这里的子是轻声，跟我读小猴子。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请跟老师齐读课题。小猴子下山。那小猴子下山以后会发生什么故事，又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走进课文中去找一找吧。请大家打开语文书，翻到90页。请你借助拼音读准句子，注意做到不丢字不落字，把句式读通顺。读完以后，请你给文章标上自然段。开始吧。好，课文一共有5个自然段，看看你标对了吗？现在请听老师读课文，纠正你的读音。17，小猴子下山。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课文读完了，课文中还有一些生字朋友。

0: 又需要我们去认识呢？老师们把它请到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认一认吧。请你跟老师读：猴、快、接、性、掰、扛、往、磕、满、扔、摘、捧、追。读完课文中的这些生字，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扛、扔、摘、捧这几个字都是提手旁，它们都跟手部的动作有关系。
0: 这位同学真会学习，他通过偏旁实际的方式把这几个字归为一类进行实际。那同样的，看看追这个字，它的偏旁是走之底。通过偏旁，我们知道追是和脚步的动作有关系。再来看看这个字掰，老师出示了它的字形，通过字形我们可以发现掰这个字也和手的动作有关系。左边一只手，右边一只手，两只手一分就把东西给掰开了。请跟老师读掰。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字，它的偏旁是绞丝旁，那绞丝旁的字通常和丝线、绳子有关系。那老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课文中说的是玉米结的又大又多呢？和丝线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能解答这个疑问？
2: 我能解答这个疑问。读结意思是打个结，读结是生长的意思，在课文中应该读玉米结的又大又多。
0: 是啊，结这个字是个多音字，读结的时候可能和丝线绳子有关系，读一声结代表的是植物长出果实。那我们一起读一读课文中的这句话吧。他看见玉米结的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同学们，刚才呀，有同学用偏旁实际的方式把与手部动作有关的字进行了总结。那我们一起再来看看这些字，请同桌之间互相读一读，再做一做相应的动作吧。那现在谁能选一个字说一句话呢？
3: 农民伯伯扛着锄头去田里干活啦。我抱着小猫在阳台上晒太阳。
0: 是啊，刚才呀，我们通过多种的方式实际了课文中的生字。那在这篇课文的学习中啊，还出现了很多的插图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幅插图，它能够帮我们理解课文的内容。请你对照着插图读一读第一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想，小猴子去了哪儿，又看到了什么呢？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我们听听同学是怎么解答这个问题的。
4: 小猴子去了玉米地，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
0: 这位同学找得真准确。那小猴子看到了这么多的玉米，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啊，非常高兴。高兴这两个字还是我们要会写的生字呢。在写字时，我们要注意字的站格、笔顺和关键笔画。那我们一起先来看看高这个字，两个口要写的扁一些，横折钩的横要贴在横中线上。在写姓的时候，注意两个点的方位，第一个点要在左上格，第二笔点要点在竖中线上，长横要贴近横中线，最后两笔位于下

0: 半格的左右两部分。现在请你在语文书上把这两个字描一个，写两个。我们来看看同学写的字，他做到了正确、规范、美观，所以老师给他三颗写字星。请你对照着自己的字进行修改。好，下面我们接着来学习课文。请你对照着这三幅插图，读一读课文的二、三、四自然段，圈出小猴子去了哪儿，用直线画出他看到了什么。开始。好，我们请同学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先来看看第二自然段。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我们请同学来说一说他画的内容。
1: 小猴子来到桃树下，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
0: 画得可真准确。接着走进第三自然段，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我们听听同学圈画了哪些内容。
1: 小猴子走到瓜地里，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
0: 是啊，看到这么诱人的西瓜，小猴子可高兴了呢。那这个瓜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在写瓜时我们要注意笔顺，请大家跟老师一起竖空，平撇、竖撇、竖提、点、捺。在书写时不要忘了这笔点。好，在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做到正确、规范、美观，请你在书上把这个字描一个，写两个。我们来看看同学写的字，他做到了这三点，所以老师给他三颗写字星，请你对照着修改自己的字。好，那我们接着走进课文的学习。在这三个自然段中，对这些他看到的内容形容的词语是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老师呀把这些词语放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又大又多的玉米，又大又红的桃子，又大又圆的西瓜。那你能对照着这样的词语说一说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事物吗？
2: 粽子又黏又甜，
3: 铅笔又尖又细，
4: 沙子又细又软。
0: 大家描述的可真准确呀。接着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自然段，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请同学来分享一下吧。
1: 小猴子来到了树林里，他看见了蹦蹦跳跳的小兔子。
0: 是呀，老师呀把我们刚才说的内容总结成一个表格，我们一起来填写一下吧。小猴子先来到了玉米地，他看到了玉米又大又多，接着走到了桃树下，看到桃子又大又红，然后走到了西瓜地，看到了西瓜又大又圆，最后走到了树林里，看到了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小猴子又做了什么呢？现在请你再读课文，到课文中找一找小猴子做了哪些动作，并圈一圈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自然段，听听同学圈了哪些字。
1: 我圈了掰和扛这两个字。
0: 那我们把这两个字送进表格中，

0: 谁能借助提示讲一讲在玉米地中发生了什么？
1: 小猴子走到一块玉米地里，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
0: 这位同学讲得很详细。那接着我们走进第二自然段，看看同学圈了哪些字呢？
2: 圈了扛扔摘这三个字。
0: 好，那再找一位同学借助提示讲一讲在桃树下发生的故事吧。
3: 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桃树下，看见桃子又大又红，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
0: 这位同学讲的还很有语气呢。接着我们一起看看三四自然段，请同学来分享他圈画的内容。
4: 第三自然段，我圈了捧扔摘这三个字。第四自然段，我圈了抱扔追这三个字。
0: 好，那再找同学借助提示讲一讲在这两个地方发生的故事吧。
5: 小猴子捧着桃子走到瓜地里，看见西瓜又大又圆，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西瓜往回走，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
0: 这位同学讲的很有语气，让老师仿佛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呢。相信同学们也迫不及待地想讲一讲这个故事了。现在请同桌两个人一组，借助着老师的提示以及课文的插图，试着完整地讲一讲这个故事吧。在讲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每幅图都讲完整，语句要连贯。开始吧，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讲的这故事。
6: 小猴子走到玉米地里，看见玉米又大又多，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桃树下，看见桃子又大又红，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桃子走到瓜地里，看见西瓜又大又圆，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西瓜往回走，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
0: 我们找同学来评价一下吧。
7: 我觉得他可以得三颗星，因为他讲得很清楚，用上了所给的词语，内容很完整，而且语言也很连贯。
0: 是啊，老师也要给他一个赞，相信大家也能像他一样讲得这么好。那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读吧。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同学们，请你借助着插图还有结局的内容想一想，此时小猴子心里会怎么想呢？
8: 小猴子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空着手回家去，他一定很失望，也许还很后悔呢。
0: 是啊，
9: 我猜小猴子一定很伤心，也许还在流眼泪呢。
0: 是啊，那老师呀，也想对小猴子说，我们以后做事情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不能三心二意呀。同学们，大家也要养成做事有目标、一心一意的好习惯，这样才能有所收获。课文中还有一些生字我们要会写，先来看看这两个字。兔是上下结构的字，斜刀头注意上收下放。第六笔撇从竖中线上起笔，第五笔横最后落到横中线上。进是半包围结构的，写的时候要先写井，第二笔横从横中线起笔，第三笔竖从竖中线上起笔。那你能像老

0: 师这样仔细观察这两个字，说一说你的发现吗？
1: 我发现遮这个字起笔的点和撇在竖中线的左右两侧。
2: 我还有补充，第五笔长横起笔在横中线，第六笔撇起笔在竖中线。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我们再来看看网这个字。
3: 我发现网的结构是左窄右宽，第四笔起笔与左边第一撇同高。
0: 好，观察得仔细，我们书写也要认真。看看同学写的这些字，对照着你的字进行修。
4: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嗯，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

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吴老师，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数学。本单元我们的学习主题是万以内数的认识。同学们在一年级学习百以内数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学习千以内、万以内的数，重点来感受新的技术单位产生的必要性，同时感受数是技术单位及其个数的表达这一通法。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同学们将学习到新的技术单位千、万及其相应的数位，通过数数、读写等活动认识万以内的数，理解百、千、万等相邻技术单位的实际关系，加深感受自然数概念背后的实际位置制。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同学们通过对于新的技术单位的学习，结合抽象比较万以内数的大小的方法，在实际生活需要中体会并认识近似数。学习的重点在于新的技术单位的认识，从而发展我们的数感、符号意识以及推理意识。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万以内的数，本单元将借助计数器、算盘这样的技术工具，在帮助同学们用直观的方式表示抽象数的同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算盘的魅力，激发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感，同时也能够提升同学们的几何直观能力。本单元同时也是后续在认识更大的自然数以及万以内数计算的基础，同时在生活中也有广泛的应用，从而能够培养同学们的运算能力、应用意识和模型意识。这是我们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近似数的学习吧。本节课我们将通过记忆挑战、初步感知、借助直观感受意义、总结方法、深化理解、思辨应用、实践总结这四个学习流程，通过有趣的记忆游戏来使同学们引发认知冲突，亲身体验到整十、整百、整千数的记忆优势，感受到近似数的必要性，同时通过数一数、拆一拆、标一标的活动，借助直观模型在认识近似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感受近似数的价值与含义，通过观察探究、分析具体数的组成，引导同学们在对比说理中发现判断近似数的方法，从而发展数感。最后我们再借助现实生活中广泛的素材，感受到近似数在生活中的应用。

0: 体会到数学学习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对数感、推理意识以及符号意识的素养达成。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正式上课前，吴老师想跟同学们进行一次记忆的大挑战，看一看谁能够记住更多的数呢？准备好了吗？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组数，请继续。哪位同学想要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记住的数呢？
1: 第一组的数是2500多、64、1000多，还有800多。
2: 第二组是3000、60、1000和800。
0: 哎，同样是四个数，为什么第二组数就更容易被同学们记住呢？
2: 因为第二组数字都是整百、整千的数，看起来更整齐，更容易记。
0: 看来像这样整十、整百、整千的数的确更加方便我们的记忆。那么其他的数能不能也转化成这样的数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一天，爸爸在家看新闻，新闻中的播报员是这样说的：本市上月出生6988人，本月出生7020人。可爸爸却是这样说的：上月和本月都是大约7000人。哎，为什么他们对于出生人口的表达不同呢？到底有哪些不同？下面请同学们根据活动建议，和你的小组成员通过画一画、写一写，或者借助一些学具来研究这个问题吧。有些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研究成果。
3: 1988、7020，这种说法特别准确，而大约7000不是准确的，7000是一个大约的数。
0: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1: 7000是不是准确的人数？大约7000的意思就是接近7000人。
0: 同学们刚刚都提到了大约、接近7000，那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更加直观地来表示你的意思呢？有的同学想到了数一数的办法，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从6988开始数起，6989、6990、6991、6992、6993、6994、6995、6996、6997、6998、6999、7000。这么快就数到7000了，所以说6988接近7000。
0: 果然这么快就数到了7000。那从7000到7020会不会也很快就数到了呢？现在请同学们自己试着来数一数吧。不少的同学也频频点头，看来通过数一数的方法，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6988和7020果然离7000都很近。还有些同学有不同的思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数拆一拆，6988由6000、900、10和1组成，7000由7000组成。我们可以看到6988接近7000。
0: 那7020呢？
3: 7020由7000和10组成的，也接近7000。
0: 看来通过数的组成这个方法，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两个数很接近7000。还有的同学用了更加简便的方法，

0: 看看你能不能看懂它的意思呢？
1: 6988和7020距离7000只有很短的距离，所以6988和7020都接近7000。
0: 这位同学想到了借助数轴这个好帮手来帮助我们来验证。那么通过观察数轴，同学们有什么发现呢？
2: 图上有6800、6900、7000、7100四个数，
0: 哎，每两个数之间还有一些小格，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3: 每两个数之间相差100，有10个小格，每个小格代表的数是10。
0: 原来是这样，那现在你能够在这个数轴上找到6988的位置吗？
4: 6988比6900多，但没超过7000，所以6988在6900和7000之间。
0: 通过刚才观察数轴，我们发现每一个小格代表的是10，那么6988所在的位置就应该从6900开始数起。第八个小数线和第九个小数线分别表示6980和6990，而6988更加接近6990，也就是图中的位置了。那么同学们，6988更接近哪一个整千数呢？
1: 6988与7000距离更近，更接近7000，所以7000是6988的近似数。
0: 那么通过刚才的研究，你能不能试着再找一找7020的位置呢？没错，这里就是7020的位置。通过观察数轴，我们可以看到6988和7020这种说法非常的准确，而7000只是大约接近这两个数的一个数。那么同学们都用到了接近、大约、距离近这样的表达，真是太善于思考和学习了。那么在我们的数学中，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7000是6988的近似数，7000是7020的近似数。那么有同学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2: 6988离6985更近，图中爸爸怎么说7000人而不说6985人呢？
0: 谁能来帮他解释解释？
5: 7000是个整千数，找到和一个数接近的整千数、整百数，我们就能更方便地知道那个数大概有多大了。
0: 看来通过借助数轴，我们就能够更加直观地找到某一个数的近似数。整百、整千或者几千、几百的数更方便我们的记忆。那现在同学们，你能够在数轴上找到6830的近似数吗？它更接近几千几百呢？
4: 6830更接近6800，6800是6830的近似数。
0: 同学们，有些我看见有些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了，也想要加入到寻找近似数的活动当中。下面请你根据活动建议和你的同学们两人一组，一个同学说数，另一个同学利用数轴找到这个数的位置，并说一说它接近于几百、几千或者几千几百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用数学的语言简单的、简便的

0: 来表示近似数呢？同学们请看，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符号来帮忙，这个符号叫做约等号。同学们可以伸出手指来画一画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我们读作约等于。7000是6988的近似数，所以我们可以用约等号来连接这两个数，读作6988约等于7000。那么近似数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常见，我们一起来看看生活中哪些时候会用到近似数呢？这是一瓶口香糖，请同学们猜一猜这瓶口香糖有多少粒呢？我们来看一看标签，标签上写着大约40粒，40粒是什么意思呢？
1: 一瓶口香糖的数量接近40粒，可能比40粒多一点，也可能比40粒少一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桶牙签有多少只，请你先粗略的来估一估。有同学认为是200只、400只或者1000只，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标签吧，大约800只。这一次请你再来估一估，
2: 可能是788只，
3: 也可能是801只，
4: 或许是793只。
0: 哎，这次为什么不猜是200只或者1000只了呢？
1: 因为这些数更接近800。
0: 看来同学们已经对于近似数有了初步的感知了，但是有的同学会在学习中产生这样的思考：
5: 如果我们每次找近似数时都要画数轴来帮忙，有些麻烦，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有没有同学来帮一帮他？
6: 6988的9%接近1000，所以更接近7000。
4: 7020的0%，但10位是2，整体也接近7000。
0: 这两个同学他们都关注了哪个数位上的数呢？
1: 可以看百位上的数字，如果百位是5、6、7、8、9，就更接近下一个整千数。
4: 如果是0、1、2、3、4，就更接近上一个整千数。
0: 真的是这样吗？那下面我们自己来找一找某些数的近似数吧。6830更加接近几千呢？
6: 6830的8%，所以接近7000。
4: 1020的0%，所以接近5000，可以写作5021，约等于5000。
0: 好了，那同学们剩下的数请你自己来估一估吧。我们一起来订正一下，你估的准确吗？在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地方也会用到近似数，下面请你试着圈出个数的近似数吧。你是怎么思考的呢？
4: 我是这样来判断的，1390比1300多，接近1400。
0: 那么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思考的呢？没错，我们可以选择2500。在生活中，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准确数，什么时候又会用到近似数呢？
2: 商品的价钱、工程图纸的数据、实验测量的结果、比赛成绩等等，必须要用准确数。
0: 那你能举出生活中用近似数的例子吗？
4: 我家到学校大约500米。
7: 我们2年级一共183个人去春游，老师按200人来预估费用。
0: 同学们真善于用数学的眼光和思维来去思考我们的现实世界。有些同学在图书馆时发现图书管理员的

0: 节目当中有这样的统计。那么哪个月借出的书多，哪个月借出的书少呢？你有什么想法？有些同学说，我可以借助上节课学习的万以内书的大小比较方法来解决。
1: 我们也可以借助今天学习的近似数来帮忙。
0: 那具体怎

0: 73本，大约是700本。四月借书895本，大约是900本。
1: 那么今天，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

0: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0: 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哇，一旦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50米。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范老师好。范老师啊，你看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1: 对，它是体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0: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1: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1: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0: 嗯，好的。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跑到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三，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林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统编版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二课《肥皂泡》。先来一起回顾一下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吧。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本单元我们将品读表现美好童年的课文，并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向别人请教等方法来理解难懂的句子。在课文学习结束后，我们将选取身边的人作为观察对象，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细节，并进行记录。在单元学习完成后，我们将按板块制作多彩童年剪影集，配上照片或插画，让它成为承载我们童年感悟的温暖记忆。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已经知道了冰心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吹肥皂泡了。我们还通过圈画关键词、联系生活实际等方法，明白了这肥皂泡是如何制作的。那么，这些肥皂泡是怎样飞起来的呢？它们又将飞到哪里去呢？这节课就让我们跟随冰心的脚步继续品读课文，并利用多种方法理解文中难懂的句子吧。在上节课的学习中，我们认识了很多的生词好朋友呢，一起来读读看吧。
1: 肥皂泡，种类，其中，融化，网球，分裂，形式，圆满，夕阳，目送，骄傲。
0: 你读的字音准确，声音洪亮，真不错。还有这些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理解的词语，相信你们一定记得更牢。
2: 热心，屏住呼吸，山巅。
0: 这些是描写美丽肥皂泡的样子的词语，你们来读读看吧。
3: 颤巍巍，轻轻透明，脆薄，玲珑娇软，光影凌乱。
0: 那这美丽的肥皂泡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4: 首先把碎肥皂放到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然后用竹笔管蘸上搅拌好的肥皂水，接着把肥皂泡慢慢地吹起来，最后我轻轻一提，肥皂泡就飞起来了。
0: 这飞起来的肥皂泡一定漂亮极了。请大家自由朗读课文第四自然段，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一起来感受文字中肥皂泡的美好吧。还记得上节课，同学们发现了这一句话比较难以理解，先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吧。
5: 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清清透明的球面上乱转。
0: 谁有什么好方法试着理解一下吗？
4: 我观察到了插图中的泡泡是五颜六色的，吹起来在半空中飘着，特别漂亮。
0: 结合插图可真是一个好方法呀。还有补充吗？
6: 想到了之前我去公园吹泡泡的时候，泡泡的表面有很多种颜色，阳光一照，五彩缤纷，美丽极了。
0: 你真会学习，联系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发现，这不正是五色的意思吗？那浮光一词又该如何理解呢？
4: 我看到阳光照在波动的湖面，合上时随着波纹

0: 轻轻晃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
1: 联系生活实际真是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呀。是的，这正是浮光的意思。在课文当中，浮光指的就是阳光照在肥皂泡表面时那五颜六色的样子，真是漂亮极了。请同学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美丽的肥皂泡吧。在作者描写时还用到了这样一个四字词语来描写它呢，谁来说说它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尝试用了拆字组词法理解这个词语。第一个轻指的是肥皂泡的重量很轻，第二个轻是轻量，这里写出了肥皂泡又轻量又透明的特点。
2: 我来补充，我之前也吹过肥皂泡，吹出来的肥皂泡随风飘得高高的，而且它还是薄薄的，隔着泡泡都能看见后面，特别好看。
1: 你们真会学习，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把轻轻透明这一个词语理解透彻了。这美丽的肥皂泡真是吸引住我们了。就请你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感受肥皂泡的美丽吧。
3: 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轻轻透明的球面上乱转。
1: 听到你的朗读，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这肥皂泡晃悠悠地飘了起来，在阳光下五光十色的样子。除了这句话，还有其他哪一句也描写了肥皂泡的样子呢？
2: 我找到的是这句，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纷飞。
1: 这一句话也描写了肥皂泡的样子，作者还用到了一个四字词语玲珑娇软，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在生活中，我听到过爸爸妈妈形容特别小又精致的摆件小巧玲珑，我猜小巧玲珑和玲珑娇软意思差不多。
4: 我来补充，之前我摸我妹妹的小脸蛋，特别柔和，特别嫩，就像是泡泡一样，所以我明白娇嫩的意思就是又娇嫩又柔软。
1: 你们可真会联系生活实际呀。是的，这又娇嫩又轻巧的小球晃悠悠地飘上了天。
5: 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纷飞。
1: 听过你的朗读，我真的看到了这灵巧的小球四散纷飞，飘上了天空。请同学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看一看吧。有的同学发现了这肥皂泡在阳光下的色彩美，有的同学发现了这肥皂泡分裂时的灵动美。作者用两句话把这漂亮美丽的小球描写得惟妙惟肖的。请你们试着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读一读，读出这肥皂泡的美丽与神奇吧。
2: 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轻轻透明的球面上乱转，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纷飞。
1: 还有谁发现了不同情况下这肥皂泡的样子吗？现在就请你再来读一读第四自然段，试着找一找吧。谁来与我们分享一下你找到的句子？
2: 有时吹得太大了，扇得太急了，这脆薄的球会扯成长圆的形式，颤巍巍的，光影凌乱。
1: 你找的真准确。是
6: 扇得急了，这脆弱的肥皂泡就会被拉得长长的，好像马上就要破了似的。
1: 你关注到了这肥皂泡形状上的变化，那你又如何知道这肥皂泡好像真的要破了呢？
5: 我看到颤巍巍这个词，就感觉肥皂泡飘得不稳定，好像快破了一样。
1: 你可真会抓关键词呀。那如何理解颤巍巍呢？
6: 通过查资料，

0: 我知道颤巍巍的意思是抖动摇晃的样子，文中指的是肥皂泡吹得太大，伸得太急之后摇摇晃晃不停抖动的样子。
1: 我来补充，我吹泡泡的时候也有一些刚扯出来的泡泡，一抖一抖的感觉，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2: 是呀，这肥皂泡晃晃悠悠的，仿佛真的要破了。现在就请你试着来吹一吹。
3: 有时吹得太大了，扇得太急了，这脆薄的球会扯成长圆的形式，颤巍巍的，光影凌乱。
2: 通过你的朗读，我仿佛真的听到了这肥皂泡晃晃悠悠的感觉。下面就请同学们一起再来看看这一句话吧，还有哪一个词语也写出来了肥皂泡不一样的样子呢？
0: 我觉得光影凌乱这个词也很特别。
2: 你的眼睛真亮啊，光影凌乱特别在哪儿呢？请你来观察一下这张图片，试着借助图片理解一下这个词语吧。
4: 通过图片，我知道了光影凌乱的意思，就是在阳光下，肥皂泡有好多颜色，而且还不停地变化呢。
2: 借助图片，你理解了这个词语。相信有的同学之前也吹过肥皂泡，那你吹肥皂泡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光影凌乱的时刻呢？
1: 我上次吹泡泡，快破的时候，泡泡变得歪歪扭扭的，上面的彩虹光也跟着晃，不像之前那样整整齐齐的，看起来就是乱乱的，像马上要碎了一样。
2: 同学们都发现了，这光影凌乱不仅指的是肥皂泡上的光变化无端，更指的是这肥皂泡的样子、形状、状态晃晃悠悠，仿佛真的要破裂了一样。若是这肥皂泡真的要破了，你的心情如何呢？
5: 我非常紧张，特别担心这美丽娇嫩的肥皂泡真的被扇破。
6: 我特别害怕，生怕这泡泡破了。
2: 是呀，冰心跟你们的想法一样，大家都特别的紧张，悬着心，仰着头，屏住呼吸，生怕这美丽的肥皂泡出现任何的意外。就请你带着这样紧张又担心的心情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4: 这时大家都悬着心，仰着头，屏住呼吸，不久，这光粒的薄球就无声地散裂了，肥皂水落了下来，洒到眼睛里，大家都忽然低了头，揉出了眼泪。
2: 这样紧张又担心的心情，不正能体现出作者对于肥皂泡的喜爱吗？同学们，现在就请你带着这样喜爱的心情，再来看一看这第四自然段吧。刚刚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理解了第四自然段中的难懂的句子，重点结合了自己生活中的经验，体会到了这玲珑娇巧的肥皂泡在空中飘起来时美丽又神奇的样子。同学们，现在就请你们自己默读第四自然段，体会一下这第四自然段中的描写用词。谁来说说你有什么发现呢？
1: 理解了这些词语和句子之后，我还发现五色的浮光、清清透明、光影凌乱这几个词语写了肥皂泡的颜色很多，五光十色、玲珑娇软、脆薄、颤巍巍、长圆这几个词语写出了肥皂泡的样子，变化多端，形态各异。
2: 你瞧，这肥皂泡真的是美丽又神奇，这多姿多彩的肥皂泡吸引住了童年的冰心。还有什么吸引住了童年的冰心，给他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吗？下面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的第五自然段，试着找一找还有什么吸引到了童年的冰心吗？

0: 水来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1: 肥皂泡飞到了哪里？是冰心小时候最想知道的。
0: 相信同学们也特别好奇。那我们快走进课文的第五赞段，请一位同学自己试着找一找吧。
2: 这肥皂泡飞过了大海，飞越山巅，还可能落到婴儿的头发上。
0: 这肥皂泡的去处可真不少呀，就请同学们展开你自己想象的翅膀，一边倾听同学的朗读，一边试着想一想，你心中的肥皂泡还会飞到哪里去呢？
2: 那一个个轻轻脆利的小球，像一串美丽的梦，是我们自己小心的轻轻吹起的，吹了起来又轻轻的飞起，是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借着扇子的清风，把它们一个个送上天去，送过海去，或者轻悠悠的飘过大海，飞越山巅，又低低地落下，落到一个熟睡中的婴儿的头发上。目送着他们，我心里充满了快乐、骄傲与希望。
0: 同学们，就请你们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借助提示，试着说一说，你认为这肥皂泡还会飞到哪里去呢？
1: 那一个个轻轻脆利的小球，像一串串美丽的梦，它们轻轻地飞到大自然中，轻悠悠地飘到小花小草的身边。
0: 你心中的肥皂泡自由自在地飞到了大自然中，为小花小草带去了生机，带去了温暖与希望。还有哪里需要这肥皂泡带去美好，带去希望与期待呢？
1: 那一个个轻轻脆利的小球，像一串串美丽的梦，它们轻轻地飞到校园里，轻悠悠地飘到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一起上课。
0: 看来你最希望肥皂泡与你同在。假设这肥皂泡真的进入到了我们课堂当中，现在就飘在你们周围，圆了你的梦想，你心情会是如何呢？
2: 我会特别开心，但是又非常紧张，希望肥皂泡不要破，一直飞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0: 是呀，冰心也正希望他童年的肥皂泡可以自由自在地随风飘翔，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将这肥皂泡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为世间万物带去生机，带去希望与美好的期待。现在就请同学们一起带着你自己对肥皂泡的喜爱，带着你美好的想象，再来读一读第五自然段吧。
3: 那一个个轻轻脆利的小球，像一串美丽的梦，是我们自己小心的轻轻吹起的，吹了起来又轻轻的飞起，是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借着扇子的清风，把它们一个个送上天去，送过海去，或者轻悠悠地飘过大海，飞过山巅，又低低地落下，落到一个熟睡中的婴儿的头发上。目送着它们，我心里充满了快乐、骄傲与希望。
0: 通过你的朗读，我感受到了你对肥皂泡满满的喜爱，感受到了你美好的期待。同学们，这一节课我们跟随冰心的脚步，走进了由肥皂泡编织的奇幻世界，并了解了肥皂泡飞起来时的样子，还体会到了作者对于肥皂泡美好的期待。在这节课中，我们主要运用了结合生活事迹、查阅资料、结合插图等方法，理解了课文当中难懂的句子，并知道了冰心对于这肥皂

0: 炮最由衷的期待。下一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灰雀》这篇课文，去了解在《灰雀》中
1: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一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

0: 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这位女生。
1: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0: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2: 说的是对的。 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0: 嗯，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2: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
1: 嗯，来开始吧，同学们。
0: 嗯，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值的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BMI 的这种测试，家长可以通过这种跳绳来帮助学生们达到这种更健康的这种数值，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心肺功能，还有这种耐力，有助于其他项目的这种发展。
0: 好的，那么赶紧开始我们的跳绳比赛。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对，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好，停，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嗯。
2: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一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二、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三、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1: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来准备，注意在跳的时候节奏要平均，手腕发力，预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一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数学老师韦涛，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八单元平均数的内容。在学习本节课之前，我们先一起交流一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这是本单元的四个设计思路。在本节课中，我们将会用到设计思路一，通过对比不同组数据的整体水平，引入平均数，理解宜多补少与先和后分，理解平均数的虚拟性与代表性，培育数据分析观念。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生活中用完的空水瓶，如果随意丢弃，就会造成环境污染。但是如果把它们收集起来，变废为宝，就是很棒的环保活动。今天就有一支环保小队，四名同学参与了收集空水瓶的活动。大家看，这是环保小队四人收集的空水瓶情况。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通过观察，你都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呢？请你和身旁的同学一起交流一下吧。都交流完了吗？我们现在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观察到这幅图的横轴表示的是收集矿泉水瓶的数量，纵轴表示姓名。小红收集了14个，小蓝收集了12个，小亮收集了11个，小明收集了15个。小明收集的最多，小亮收集的最少。
0: 这位同学观察得很细致又全面，结合他观察到的数学信息，有一个同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想知道平均每人收集了多少个。屏幕前的同学们，你能自己试着写一写，画一画，解决这个问题吗？现在动笔试一试吧。都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2: 我是这样想的，解决平均每人收集多少个矿泉水瓶这个问题，就应该把收集到的这些矿泉水瓶平均分一下，让每个人的矿泉水瓶数量一样。现在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可以互相匀一匀，多的分给少的，最后每个人的数量就一样了。
0: 匀一匀真是个好方法，还有其他同学想说一说吗？
3: 我和你想的一样，把多的要分给少的，也就是宜多补少的方法。我们看小红和小明是最多的，可以让小红拿出一个给小蓝，小明拿出2个给小亮，这样就能保证4个人的数量同样多了，平均每人收集了13个。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听懂他的方法了吗？像这样把多的移给少的，我们叫做宜多补少的方法。除了这样的方法，你还能想到其他方法吗？大家看，这位同学列了一个算式，他用14+12+11+15的和除以4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能看懂他的算式表示什么意思吗？这样列式有道理吗？

0: 和你身旁的同学讨论一下吧。谁看懂这个算式表示的意思了？能和大家说一说？
1: 我看懂了，刚才我们用宜多补少的方法使每人分得的数量同样多，这和平均分的结果每份同样多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把四个人的数量先合起来，再重新平均分给四个人，先算出他们收集矿泉水瓶的总数，然后平均分成四份，就能使每人的数量同样多了。
0: 大家听清了吗？看来同学们还发现了平均数和之前学习的平均分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利用先和后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看，刚刚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用到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像左边这样通过宜多补少来解决，另一种是像右边这样先和后分来解决。两种方法你更喜欢哪一种？为什么呢？和你身旁的同学交流一下吧。相信你们都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2: 我喜欢宜多补少的方法，这种方法能清楚直观地表示宜的过程和结果。
3: 我更喜欢列式计算的方法，因为它能简洁地计算出平均数，如果是数据比较大的情况，用宜多补少的方式就很费事，还是计算更方便。
0: 两位同学分析的都很有道理，两种方法各自有优势，但无论是宜多补少还是先和后分，都是把不同的数据变得同样多，这样得到的结果就是这组数据的平均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平均每人收集13个矿泉水瓶，对此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平均数13是表示四人中每一个人实际收集了13个瓶子吗？
0: 这位同学提的问题很有价值，相信通过大家的观察，我们发现了这四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收集的实际数量是13个，那求出的平均数13又表示什么意思呢？请你和身旁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吧。谁愿意和大家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
3: 求平均数是用宜多补少的方法，让每个人的数量同样多，有的人的数量变多了，有的人的数量变少了，所以13个不一定是每人实际的数量，13是平均分后的结果，是一个虚拟的数。
1: 我同意，平均数是把矿泉水瓶的总数重新平均分给四个人后，每个人分得的数量是平均分的结果，这样就可能和每人的实际数量不一样，是假设每人的数量同样多，不是实际数量，是代表这四个同学收集瓶子数量的一种平均水平。
0: 同学们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其实求平均每人收集了多少个水瓶的问题，就是在求这组数据的平均数，就相当于把这组数据的总和平均分成几份，每份的数量就是这组数据的平均数，平均数能代表一组数据的整体水平，但并不代表每个人实际收集的数量。因此，平均数通过这样的讨论，大家对平均数的意义相比更深刻了。同学们，刚刚我们通过讨论知道了平均数的意义，并且还学会了如何计算平均数。下面我们就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吧。大家看，右面是李红同学记录的一周气温情况，请你根据这个记录填写下表并计算。

0: 自己动笔试一试吧。都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大家看，这位同学求出的平均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平均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他是怎样得到这个结果的呢？我们请他和大家交流一下。
1: 我是这样填的，根据本周气温记录，将一周每一天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填写到表格中，然后分别算算一周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平均数。求最高气温的平均数是用一周最高气温的总和除以天数，最低气温的平均数是用一周最低气温的总和除以天数。
0: 大家看，他用到的是先和后分的方法。还有其他同学想说一说吗？
2: 我和你的答案一样，但是过程有一些不同。我发现最高气温这一行，3个21摄氏度用21乘3，2个22摄氏度用22乘2，计算一周最高气温的总和，最后除以7天。最低气温这一行，我观察到有2个10摄氏度、2个12摄�氏度、3个11摄氏度，直接把2个12分别给2个10、1个1，这样每天的最低气温就是一样的了。一周最低气温就是11摄氏度。
0: 这位同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先对表格中的数据进行观察，结合数据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真会学习。同学们，无论是通过宜多补少还是先和后分的方法，我们都能求出这组数据的平均数，平均数都能代表这组数据的整体水平。现在就让我们聚焦到表格中的数据，看看这些数据和我们求出的平均数有什么关系。请你仔细观察表格中的数据，你有什么发现？请你和身旁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吧。谁来说说你的发现？
1: 我发现第一行的数据中，周三、周五的数据和平均数相同，周一、周二、周六的数据比平均数低，周四、周日的数据却比平均数高。第二行中，周一、周二的数据比平均数低，周三、周四的数据比平均数高，周五、周六、周日的数据和平均数相同。
2: 我也发现了，一组数据的平均数可能和某一数据相同，也可能和每一个数据都不相同。
0: 还有一位同学也有发现，他发现在一组不同的数中，平均数比最大的数要小一些，比最小的数要大一些。相信通过这样的观察，大家发现了平均数和表格中其他数据的关系，对平均数的认识更丰富了。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聚焦这些数据，聚焦在最低气温这一行。大家看，平均最低气温和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的最低气温都是11摄氏度。他们表示的意思相同吗？请你和同桌讨论一下吧。谁来说一说？
3: 我觉得相同，他们都表示温度，都是11摄氏度。
1: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虽然温度相同，但是表示的意思不同。周五、周六、周日的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说明这3天的最低气温实际就是11摄氏度，是这3天的实际温度。但是平均最低气温表示的是一周最低气温的一般情况，是通过宜多补少或先和后分计算的方式得到的结果。所以周五、周六、周日的11摄氏度和平均最低气温的11摄氏度表示的意思不一样。

0: 的确像这位同学说的，虽然都是十一摄氏度，但他们表示的意思却不相同。同学们对平均数的认识更深刻了。学校为了提高大家的身体素质，还举办了踢毽比赛。大家看，这是第四小组男生队和女生队踢毽比赛的成绩。你们觉得哪个队的成绩更好？为什么呢？请你自己试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我们请这位同学和大家说一说。
1: 我觉得男生队踢得好，我计算了一下，男生队一共踢了85个，女生队一共踢了76个，所以男生队成绩更好。
0: 屏幕前的同学们，这位同学用两个队的总数作为标准，去衡量两个队的成绩到底哪一个更好。你们认为这样的方法好吗？相信很多同学都发现了，男生队有5个人，而女生队只有4个人，如果用总数比较，有点不太公平。那当在人数不相等的情况下，怎样比较更合理呢？大家商量一下吧。都讨论完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2: 我觉得可以用平均数来进行比较，因为平均数反映了一组数据的总体水平。
0: 这位同学能够想到我们刚刚学习的平均数来作为标准去比较，大家按他说的方法试一试吧，用你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队的平均成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1: 我用的是计算的方法，男生队总数除以5人得到平均数17个，女生队总数除以4人得到平均数19个，19大于17，女生队成绩更好。
0: 平均数能较好的反映一组数据本身的总体情况，表示统计对象的一般水平，也可以作为不同组数据比较的一个指标。所以同学们拿平均成绩作为标准来比较两组不同人数的成绩，这样比较更公平更合理。还有一位同学没用计算的方法，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解决的吧。
3: 我没用计算的方法，大家看，女生队最多是20个，最低的是18个，20给18，1个1，就每人都是19个了，平均数就是19。再看男生队，最多也是20个，但是最少的才15个，20就算给15个，1个1，也凑不够19个，男生队平均数肯定比19低。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细致。他通过观察每一组数据中最高和最低的数据，找到了平均数的范围，很快比出了结果。同学们，如果现在把男生队谢明明同学换成赵宇，踢毽个数变成18个，你认为男生队的成绩会怎么变？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我认为平均数会变低，因为要一多补少，所以最多的要给最少的，最多的是19个，最少的是15个，所以现在平均数应该小于19，大于15。
0: 同学们，你们同意吗？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不仅认识了什么是平均数，还学会了计算平均数的方法，并且能够通过观察每组数据中最高、最低数据，找到平均数的范围进行比较，真巧妙。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很多的收获。我们一起看看同学们的收获吧。有的同学知道了

0: 平均数能反映一组数据的总体情况，但不能代表每个个体的实际情况。还有的同学有其他的收。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

0: 行，
1: 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不，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行，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得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来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个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是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跟随着马克吐温的文字，乘坐着威尼斯的小艇，一起领略了水上城市的独特风光，还学会了用动静结合的方法欣赏美景、描写画面。那么今天我们的课文旅行将继续进行，前往欧洲的另一个美丽国度荷兰，去探寻它的独特魅力。请大家和老师一起齐读课题《牧场之国》。在课前我们都进行了预习，那么通过预习，你对荷兰这个国度有了哪些了解呢？有没有同学想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正式进入课文之前呀，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它的作者卡雷尔·恰佩克。他呢是捷克著名的剧作家和科幻文学家，著有大量的长短篇小说、剧本和游记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牧场之国》就是他在游历荷兰之后所写的。相信跟随他的文字，我们都能看到真正的荷兰。现在来听一听同学们的预习成果。
1: 老师，我知道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全称尼德兰王国，意为低洼王国。荷兰近四分之一的领土低于海平面。荷兰地势平坦，水草丰茂，有成片的牧场，仅奶牛饲养场就有6万个。
2: 老师，我查到了，在荷兰随处都可以看到风车，所以有人说荷兰是风车的王国。荷兰水道众多，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所以有水之国的美称。
1: 我来补充一点，荷兰有花卉王国的美誉，闻名于世的郁金香是荷兰的国花，每年3到9月，郁金香、风信子等花纷纷盛开，争奇斗艳，绿色的原野就成了五彩斑斓的地毯，荷兰因此还被称为花之国。
0: 同学们的预习太扎实了，没错，随处可见的风车、纵横交错的水道，还有五彩斑斓的郁金香，共同构筑了这个神奇的国度。但是，就像我们课文第一自然段所说的，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这个也是里藏着作者的偏爱，告诉我们牧场才是荷兰最独特的底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卡雷尔·恰佩克去看一看这牧场之国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呢？在正式走进荷兰之前，我们要先过字词关，这是我们的旅行通行证。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一个任务，字词闯关。标红的字是我们这节课需要认识的字，你在预习的时候都读会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治安毡，毛毡。的无毒，牛毒。特意奥跳，远跳。波伊奥标，膘肥体壮。勒乌噜，呼噜。一凹腰，吆喝。摸欧猫，猫猫声。鸡绝绝，公绝。整体认读音节迟，非迟。吃物处，牲畜。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行标红的三个字，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
3: 老师，我发现了，这三个字都有口字旁，而且都读医生，还都和声音有关。
0: 你的观察非常准确，这位同学抓住了字形和字义之间的联系， 像这样

0: 类记忆会更加轻松。我们还要注意膘肥体壮的膘字，它的发音是波一凹膘，不要读错。再来看看需要我们会写的十五个生字吧。在预习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1: 老师，跳字中的木字旁表明它的字义与眼睛有关，词语眺望的意思就是从高处远望，由此可见跳与看有关。
0: 这位同学呀，抓住了偏旁表意的特点。跳这个字，我们还要注意右半部分照字的笔顺，和老师一起梳空，撇点提，竖弯钩，撇点，笔顺易错，大家要关注。你还有什么想提醒同学的吗？
2: 老师，我发现冠字右半部分的笔画比较多，草字头下面的两个口要写得紧凑一些，处字的上半部分是悬，它的第二笔横写得稍微长一些，撇写得稍微扁一些会更好看。
0: 大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抓住这些要点，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就可以既美观又准确。恭喜大家顺利通过字词闯关，拿到了荷兰的旅行通行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二个任务，美景寻踪。请你化身一位荷兰的牧场摄影师，走进课文，捕捉每个自然段中的不同画面，圈出画面中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并且给你拍了这张照片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同学们，开始吧。大家都完成摄影作品了吗？我们来听听这些同学是怎么说的。
1: 老师，在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中，我圈出了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我拍到的照片是这样的，绿色的草地上，牛群正在吃草。我想给它起名为《花牛闲居图》。
3: 读了第三自然段，我圈出了成群的骏马和辽阔无垠的原野，捕捉到了在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的镜头，所以我给它取名《骏马飞驰图》。
1: 在第四自然段，我圈出了白色的绵羊、黑色的猪群、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我的照片是这样的，草原上这些动物在悠然自得的生活，我给它取名为《动物悠然图》。
2: 在第五自然段中，我的照片里有人给严肃沉默的奶牛挤奶，有金色的晚霞，还有装满奶桶的船只。人们把挤好的奶运输完毕后，整个牧场都安静了，动物们也都沉睡了，整个画面呈现的是傍晚和夜晚的场景，而且非常安静，所以我给它起名叫牧场静夜图。
0: 大家的摄影技术太棒了，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荷兰牧场最核心的画面。我们把它们整理成牧场美景集，放在我们的旅行手记里。哎，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在这些文字中，有一句话就像是荷兰的专属标语一样反复出现，表达了作者对荷兰牧场最真挚的赞叹。你找到这句话了吗？没错，就是这句话，这就是真正的荷兰。那么，真正的荷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大家联系这四幅画面，走进课文，回答我们旅行手记中的疑问。作者眼中真正的荷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把你的感受批注在文章的旁边。哪些同学想和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你的发现呢？
1: 老师，我们组从第一幅花牛闲居图和第二自然段里

0: 看到，真正的荷兰是宁静安逸的地方，碧绿的草原镶嵌在蔚蓝的运河间，像一块绿宝石。草原上还有白的、黑的、花的牛，它们吃草时非常专注，站立不动，可见没有人和天敌会打扰它们，让我觉得牛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得特别悠闲安逸。
1: 你说的太好了，在这里作者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给牛儿赋予了人的姿态和神情。在这片牧场上，没有牧人的吆喝，没有同伴的争食，更没有天敌的打扰，只有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地。牛儿们在这里的生活该是多么的悠闲安逸，无忧无虑呀。
0: 我在第三自然段《骏马飞驰图》和第四自然段《动物悠然图》中看到成群的骏马，匹匹膘肥体壮，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飞驰到远方，非常自由。白色的绵羊，黑色的猪群，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都在见不到一个人影的绿草地上安闲地欣赏着这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所以我认为真正的荷兰是动物的王国，他们才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和公爵，我批注的是动物的王国。
1: 没错，孩子们，你们看，白天的牧场上，动物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富有情趣呀。无论是呼噜着的黑猪，奔驰的骏马，还是到处散步的小羊，他们都在这属于自己的王国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老师，我批注的内容是宁静和谐。从牧场敬业图里，我看到了荷兰牧场上挤奶人给牛挤奶的画面，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挤奶人进入牧场开始工作了。此时奶牛是严肃沉默的，谁都不叫喊吆喝，牛脖子上的铃铛也不响了，挤奶人更是默默无言的，行船是舒缓平稳的，所以我批注的是宁静和谐。
1: 孩子们，白天的牧场上我们看不到一个人影，而傍晚挤奶人的到来也并没有打破这份宁静，这挤牛奶的人和大自然就构成了一幅多么宁静和谐的画面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根据摄影作品联系同学们的批注，一起来总结一下真正的荷兰是什么样子的吧。真正的荷兰是悠闲安逸的奶牛天堂，真正的荷兰是自由驰骋的骏马世界，真正的荷兰是悠然自得的动物王国，真正的荷兰更是宁静和谐的祥和之境，多美呀。孩子们，卡雷尔·恰佩克仅仅通过文字就把这么美的画面带到了我们的眼前，那你想不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三个任务，写法探秘。请你化身一个小小的侦探，深入课文去发掘一下作家运用了哪些巧妙的表达方法，把牧场之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呢？开始吧。有没有同学想分享一下你的发现？
2: 我刚才在读第二、三自然段的时候，感受到牛群吃草时是那样的安静，而第三自然段写到骏马奔驰时是那样的自由。读到这里，就让我想起在上一篇课文《威尼斯的小艇》中，我们学习了动静结合的描写方法。当我读到这两段的时候，就发现牛群吃草的画面是静态描写，骏马奔腾的画面是动态描写。
1: 你看，这位同学，他多会学习，多会思考。

0: 思考，它把我们上节课学习到的内容迁移到了这里。没错，当我们把两个自然段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静态的牛群和动态的骏马同时呈现在我们眼前。作者就是这样把一动一静进行了融合。那么像这样的写法你在文中还有发现吗？
1: 老师，我在读第四自然段时觉得这段话里运用了静态描写，悠然自得的牛羊，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都在这牧场之国生活得如此安闲，给人一种宁静之美。黑猪的呼噜又给这幅画面增加了动态的身躯，动静相融。
0: 你说的很准确，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发现。
2: 老师，我发现傍晚以后的牧场也有动与静的结合。这段话中写道，傍晚时挤奶人开始工作，驶向城市的车船也动起来了，这是一种动之美。同时牛儿的严肃沉默，挤奶人的默默无言，车船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这些都是静之美，因此这里也有动静结合的写法。
0: 你们的分析非常专业，没错，作者用静态勾勒出牧场的宁静，又用动态描绘出牧场的生趣，一动一静结合在一起，就让我们的画面更加生动。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写景妙招，动静结合，快把它记录下来吧。同学们，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的描写。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满载着一罐一罐牛奶的汽车、火车不停地开往城市，车船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你感受到了什么？
1: 老师，我感受到了船的到来与离开给牧场带来了短暂的声响，随后是更深的寂静，这微弱的汽笛声更加反衬出了牧场的寂静。
0: 没错，作者用一点点微弱的声响反衬出了牧场的万籁俱寂，让这份宁静更加富有层次。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第二个写景妙招，以动衬静，快把它也记录下来吧。好，孩子们，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堂课。在今天的课文中，我们跟随着卡雷尔·恰佩克走进了荷兰的牧场，感受到了真正的荷兰是什么样子的，还新学习到了动静结合、以动衬静两个写景妙招。那么课后请大家完善班级旅行手记荷兰篇，并且用我们本节课新学的写景小妙招，选择一处中国风景文化名胜地，像卡雷尔·恰佩克一样写一写这里的风景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师希望同学们以后都能像我们的作家一样，看遍大千世界的美丽风光，用你的妙笔写尽世间美景。接下来是预学提示，请大家预习教材108页的《杨氏之子》，朗读课文，预习本课的生字和词语，查一查关于《世说新语》这本书的相关资料，了解这本书的特点以及这则小故事的写作背景。在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下美丽的荷兰吧。

0: 十点讲解。运动项目：五十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

0: 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五十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0: 对对对，好，
1: 好，
0: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
1: 哦。
0: 那么，在五十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一米。
1: 哦。
0: 那跑八个，这个。五十米，每次都多一米，那么间接就可能八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哦，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
1: 嗯，
0: 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
1: 嗯，
0: 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嗯，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
1: 哦。
0: 啊，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五十米乘八，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区府学胡同小学的何老师，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整理与复习。整理与复习是小学阶段的一次大总结，更是一次大提升。它会把小学阶段的全部知识点进行梳理归纳，将分散在各个年级各个单元的知识点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使大家心中形成知识的网络。我们会系统性的梳理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的核心知识，夯实基础，提升数学素养。我们也会一起经历知识梳理、归纳、总结、整合的全过程，体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能灵活地熟练运用数学知识，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体会数学思维，把数学的推理能力、应用意识进行发展，为我们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并且为初中的学习做好准备。今天我们复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图形的认识与测量》。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复习吧。请大家快速回忆一下，在小学阶段我们都学过哪些图形？你能对学过的这些图形进行分类吗？
1: 我们学过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圆、正方体、长方体、圆柱、圆锥。我认为这些图形可以分成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
2: 我还可以再细分，比如三角形按角可以分成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
0: 这两位同学带着我们快速回忆了一下小学阶段的图形。没错，我们的所有图形都可以把它分为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平面图形开始复习。平面图形，我们就要从最简单的一维图形线的认识开始。我们学过线段、射线、直线，你还记得它们吗？
3: 我记得线段有两个端点，可以测量长度。射线有一个端点，能向一端无限延伸。直线没有端点，可以向两端无限延长。
4: 我记得过一点，可以画无数条直线，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两点间线段最短。
0: 这两位同学带着我们快速回忆了一下线。那如果在平面内再加上一条线，这两条线会怎么样呢？它们会变成两种位置关系，平行与相交。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相交关系，就是垂直。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两条直线相交并就会出现角。那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相交会出现什么呢？没错，直角。有关于角，你还知道哪些知识呢？
5: 由一点引出的两条射线就组成了角。我还知道角又有大于零度、小于九十度的锐角，等于九十度的直角；大于九十度、小于一百八十度的钝角，等于一百八十度的平角和三百六十度的周角。
0: 小红同学带着我们回忆了各种角，还有吗？
1: 我还知道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只取决于角两边张开的程度。
0: 哦，同学们总结的可真完整。现在在这个平面内再加上一条直线，看它会组成什么图形？没错，就是我们熟知的三角形。我们知道三角形有三条边、三个角，按边的角度来看，可以有等边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一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又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 从角的角度来看呢，

0: 又可以分成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并且三角形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具有稳定性。那何老师画了几个三角形，请大家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吗？
1: 从上往下观察，我发现三角形的顶角越来越大，两个底角就相应变得越来越小。其中的原因是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它是固定的。我还想到了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条边，这些三角形的底都相等，当顶角越大，两条腰就越短，但不管怎么变，两条腰的长度之和都大于底边。
0: 这两位同学快速地总结了边角关系，总结得非常全面。如果在这条平面内再加上一条线，会变成什么？四边形。四边形的种类可就多了，比如正方形，四条边都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长方形，两组对边分别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对角相等；梯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四边形还有一个与三角形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具有不稳定性，它们是完全相反的。看，小明同学用这幅图表示了四边形之间的关系。首先，四边形，如果只有一组对边平行，就是梯形；如果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就是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四个角都是直角的话，就是长方形；长方形四条边都相等，就是正方形。看这幅图多么的形象呀！那我们的平面图形还有什么呢？没错，还有圆。有关于圆，你知道哪些特征？
2: 过一个圆心，无数条直径、半径。同圆或等圆中，所有的直径、半径都相等，必等于2r。有无数条对称轴，是轴对称图形。
0: 小云同学提到了轴对称图形，那这些图形当中，只有圆是轴对称图形吗？
3: 这些图形也都是轴对称图形，其中等腰三角形和等腰梯形都只有一条对称轴，长方形有两条对称轴，等边三角形有三条对称轴，正方形有四条对称轴。
0: 哦，还有这么多轴对称图形呢。现在我们认识了这些图形，那我们就还得学会测量它们。有关于平面图形，我们关注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周长，周长就是封闭图形一周的长度。这些平面图形就要把它们的各个边相加，就得到了周长。而圆，我们通过测试、测量、推理，得到了圆周长公式，是 c 等于二派 r 或 c 等于派 d。第二点就是面积，面积就是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的大小。那面积我们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呢？
4: 我们研究的第一个面积公式是长方形的，用到了数面积单位的方法。比如一个长4厘米、宽2厘米的长方形，它的长4厘米除了可以表示长度，还可以知道沿着长可以摆4个面积为1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宽是2厘米，就是能摆这样的2行。
0: 哦，乐乐同学的这个解释很清晰。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就得到公式4乘2，一行可以摆4个1厘米、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一共可以摆2行，一共能摆8个面积为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便得到了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正方形呢？我们知道正方形的边长可以分别

0: 表示长方形的长和宽，便得到了正方形的面积公式为边长乘边长。我们还知道平行四边形，我们通过分割拼补的方法，把平行四边形转化成了长方形。平行四边形的底就是长方形的长，平行四边形的高就是长方形的宽。那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就是底乘高。我们还可以把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通过平移翻转的方法拼成与它等底等高的平行四边形。三角形的底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底，三角形的高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由此可以得出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就是底乘高除以二。同样，梯形我们可以用两个完全相等的梯形通过平移翻转把它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梯形的上底加下底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底，梯形的高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那梯形的面积就是上底加下底的和乘高除二。同样，圆也是这样的，我们把圆平均分成了无数个很多很多完全一样的扇形，通过拼装我们把它转化成了近似平行四边形。圆周长的一半就是平行四边形的近似底，圆周长圆的半径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由此可以得出圆面积为派 r 方。乐乐同学用表格清楚地带我们一起用转化图形的方法，将不会的图形转化成已经学过的图形，推导了面积公式。看来我们这些图形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它们之间的联系还不止于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将线段通过平移留下的痕迹形成平面图形，还可以形成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当然，我们可以沿着线段的一点进行旋转，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圆。屏幕前的同学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我们让这些平面图形用平移的方法动起来，又会出现什么呢？没错，就是这样。我们的图形刚开始是一个点，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这就形成了立体图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复习一下立体图形吧。兰兰同学将立体图形的特征整理成了表格。立体图形有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兰兰也是通过点、线、面三个角度进行的整理，并且他还整理出了等底等高的圆柱是圆锥的，等底等高的圆锥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1: 那长方体和正方体之间也有联系，正方体是棱长都相等的长方体。
0: 小勇同学的补充使这个表格变得更加完整了。那这些图形是长方体、正方体是通过平移得到的，那圆柱和圆锥又是怎么通过平面图形得到的呢？
2: 在六年级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圆柱是以长方形纸或正方形纸的一边为轴旋转一周得到的，圆锥是以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为轴旋转一周得到的。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了解立体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在课前，兰兰同学将它们整理成了表格，我们来看一看。长方体的表面积是长乘宽加长乘高加宽乘高的和

0: 二，正方体的表面积是棱长乘棱长乘六，圆柱表面积是底面积乘以底面积加两个侧面积加两个底面积得到的。长方体体积是长乘宽乘高，正方体体积是棱长乘棱长乘棱长，而圆柱体积是底面积乘高。并且他还发现了一个他们共同的公式，他们的体积都可以用底面积乘高来表示，只有圆锥的体积是不同的，因为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快速的回忆一下，
1: 我们准备了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容器，用到沙子或者倒水的方法实验，把圆锥装满沙子和水，再往圆柱里倒，反复三次，正好将圆柱装满。这个实验就验证了圆锥的体积是和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0: 看来这个实验为同学们的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那何老师的问题来了，你们为什么说体积可以用底面积乘高来表示呢？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真的都可以总结成这个公式吗？
2: 大家先想象一下，长方体长乘宽等于长方体的底面积，它还可以表示在底面上摆满了多少个体积单位，高表示摆了几层，底面积乘高就表示体积单位的总个数，也就是长方体的体积。
3: 从公式看，长乘宽是长方形的底面积，棱长乘棱长是正方体的底面积，派 r 方是圆柱的底面积，而圆柱的高就是长方体的高，所以长方体和正方体以及圆柱的体积公式就都可以统一成底面积乘高来计算。
0: 哦，这三个立体图形之间存在着这么密切的联系，并且都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计算，使我们的数学题变得更加简单了。那立体图形的表面积之间又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它们的展开图来看一看吧。首先是长方体的展开图，正方体的展开图，圆柱的展开图。
1: 我发现这三个立体图形的表面积都可以看成是两个底面积加上侧面积的和。
4: 它们的底面积都是我们学过的长方形、正方形和圆，所以关键是要找到它们侧面积计算方法之间的联系。
0: 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展开图中间的侧面都能展开成长方形。第一个，长方体的展开图侧面积是长方形，长方形的长也就是长方体的底面周长。正方体的侧面展开图，这个正方长方体的长就是正方体的底面周长。圆柱侧面底面周长也是这个长方形的长，并且这三个长方形的宽都是它们对应立体图形的高。
1: 也就是说，这三个立体图形的侧面积都可以用底面周长乘高来表示。
0: 哦，天天同学将它们总结成了侧面积都用底面周长乘高来表示。
5: 那它们的表面积就是底面周长乘高加底面积乘二。
0: 哦，月月不但把它们总结出来了规律，并且还把它们总结成了公式。它们的表面积都是底面周长乘高，再加上两个底面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复习内容，下面是我们的预学提示。接下来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嗯、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嗯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2: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嗯，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2: 腹前，
0: 对，嗯，然后不要低头，
2: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汤尼步。
0: 对、嗯、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2: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2: 又没平着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汤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嗯，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2: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
2: 嗯，
0: 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嗯、移重心，然后收左脚，
2: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2: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嗯，平稳的沉、嗯、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
2: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是两脚要并拢的
0: 状态，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
1: 嗯，
0: 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扭，
2: 哦，这样。

0: 对，上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这个
0: 直接您看啊，直接
1: 右掌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
2: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哦，就外圈的这个，
0: 但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慢慢走，
1: 对，八卦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
1: 收，
0: 然后回，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然后右脚扣，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对，好，这个放在这儿，身子不能歪，
2: 不能
0: 一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然后双手打开收，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放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脚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
2: 别撅屁股，
0: 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
2: 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
0: 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这是我儿子浩浩，
1: 是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嗯，
1: 那舅舅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0: 好，我叫周林，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1: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0: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1: 嗯，
0: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1: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0: 对啊。
1: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0: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1: 土房子，
0: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1: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0: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1: 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着。
1: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现在想想觉得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0: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1: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0: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1: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0: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0: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时候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1: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0: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1: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0: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1: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0: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1: 你倒去慢慢说。
0: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

0: 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过，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的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搭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是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她了。
1: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到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坐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1: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1: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0: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1: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我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1: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0: 对，
1: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0: 都没有，
1: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0: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2: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1: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0: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

0: 他们说可能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0: 成都呀，绵阳、德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0: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0: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0: 周文强。
1: 周文强。
0: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上夜班，有的上上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梦，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有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3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有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的，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0: 餐馆，就是配电梯的螺丝。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
3: 这个 M6 的 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型号的螺丝撑出来，然后给它再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其实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有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他。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
3: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

0: 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1: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0: 你养得起哥哥吗？
1: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0: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起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1: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2: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她也不会放弃，她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宝燕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有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1: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心里，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0: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1: 就叫姑娘。他是我大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叫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0: 老家
1: 叫小哥哥。
0: 小哥哥。
1: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心里。
0: 还会跟他说什么？
1: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0: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1: 好，谢谢。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帖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血送检。
3: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啊？没事，我也受苦啊，这几年。是你受苦了，我没有受苦。没有受苦，我很快就是能见到你吧，很幸福了，很幸福了，真的。你的活得比平安的，真的很幸福，你知道吧？我怕了，
1: 来吧，周玲，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2: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真的没事
0: 啊。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2: 拉着哥哥的手。
3: 太感谢你们了。
4: 你是都瘦了。
0: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2: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4: 游溪县
2: 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5: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0: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5: 都记得。
2: 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5: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6: 就是我也不对吧，
5: 当年户个白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就跌倒了嘛，
1: 佩服，
0: 当年顾个在哈。
2: 我知道。
3: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
2: 是什么意思？
3: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2: 啊，就是呸，小孩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0: 猪和狗怕。
2: 对的。就记了一句这个话，
0: 就只记了这一句，
3: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2: 啊，
0: 有点这个意思。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你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2: 对。
3: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0: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2: 我以前有字的
3: 啊，有吗？
2: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哦，我叫周文玲，知道吧？
0: 周文玲啊，
2: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4: 还是有个字
3: 嘛？那就是对上了。
4: 对。
3: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0: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2: 一点事都没有，
0: 很苦啊，我觉得
2: 有你啊，
0: 有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2: 没事。
3: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3: 有孩子啊？
0: 一女一儿。
3: 一儿，哎呀，
2: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好棒。
0: 好。去福建玩呀吧。
2: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今天爸爸好想你。
0: 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2: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5: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谢谢陈局，谢谢。
0: 谢谢。
3: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对吧？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0: 不用养，那不用养。
3: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0: 嗯，可以，谢谢，
3: 好不好？
0: 好，谢谢，
3: 好。
2: 好，
3: 向前看，向美好的生活看，
0: 好。
2: 好多话。
0: 我还想谢谢这个平台。
3: 不谢。
0: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4-5年前的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2: 谢谢你们。
6: 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

0: 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1: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3: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3: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
1: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 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呐、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4: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4: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4: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4: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4: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6: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 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4: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6: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6: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4: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5: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0: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4: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4: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4: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4: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啊，
4: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4: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4: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 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6: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4: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

0: 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 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

0: 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身体啊才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这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3: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

0: 那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度青草湖，开篇点出青草湖的浩渺与行舟景致，气势开阔，中间描绘周边江水的清丽，尾联以反外收束，既赞叹湖水的浩渺无边，又暗含对自然的敬畏，凝练雅致，意境悠远。
1: 江南春晓展现了春水浩渺、锦帆碧波、天水相接的景致，也借行舟远戍呼应了诗人泛舟湖上览万顷碧波的心境。
0: 大家好，我是殷增生，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南朝陈诗人殷铿的《渡青草湖》。这首诗壮阔清丽，以灵动笔触描绘青草湖的浩渺景致与

行舟所见，藏着世人对自然壮阔的赞叹与行舟的感慨，语言凝练精致，意境开阔悠远。我将以行草书落笔，应洒脱舒展的笔墨，传递诗中湖水的浩渺与诗人壮阔情怀。渡青草湖，大幅作品。这幅字长2.4米，宽70厘米，笔法还是王羲之的笔法，再加上颜真卿的记之稿的笔法，在发力方向上向上发力，这样就容易写出来飘带或者兰花叶。第一行，洞庭春溜满，字由大到小，节奏由慢变快，

第二行平虎锦帆章，字有快到慢，有小到大。水在这个地方我用了草书，越写越快，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空白给留出来了。色硬的干笔，这样把这个作品给调整开了。

右面的写的作品笔画细一些，学去茅山尽，我把它写的重一些，因为这一句本身节奏比较慢，我就单个写的，用正笔。

代天成迥壁，为了表现这一个湖水连带的这个江水就像一个飘带，所以说我用了细笔画像一根飘带一样来把这个代天给表现出来。

上面的字都是单个书写的，动幅连带起来表现一种动感，日光浮动在水面上一种动感。这个周写的小一些，笔画细一些，为后边做准备。豆圆两个斗之旁，我用一个是行书，一个是草书，豆圆书节奏开始变化。鸟我也把它写的小一些，在浩渺的江水映衬下，舟和鸟都非常的渺小，我把它写的特意小一些。

0: 这幅作品我硬笔上有重墨，中墨也有干笔，作品看起来层次分明，非常生动有趣，有大字也有小字，书体有行书也有草书，有的笔画写得非常的慢，空白布置的也比较合适，这幅作品是比较成功的，我很满意。
1: 大家好，我是王家平，今天根据南朝臣阴坑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作品《江南春晓》。这幅作品展现了春水浩渺、锦帆碧波、天水相接的景致，碧波与云光相融，既绘出了青草湖戴天成碧的壮丽清丽，也借行舟远树呼应了诗人泛舟湖上览万顷碧波的心境。这幅图展现了是洞庭湖的景色，我们用日常的 S 型构图，我们先画近景，近景我们先用树来表现，咱们点这个树叶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干湿浓淡，这两棵树组合的时候有一个前有一个后，

其实画山水就特别好，画一幅画就想讲一个故事一样，描绘自己的家乡或理想的家园，有时候现实生活达不到的，在画中可能就能

画一些洞庭湖周边的房子。洞庭湖现在周边的房子非常的美。画房子的时候，尤其是画江南的房子，它是黑瓦白墙，一定要把它的特色画出来，尤其是用线条啊来表现。画房子呢，一定有自己的想法。这房子呢，不是零七八错位，而是一组一组的，是有人家的，是有生活的。画群组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画一个村一个村的，不能是一家和一家离着特别远，显得没有凝聚力。远处的山包呢，我们用那个淡墨去画的可以。

调这个杏花的时候，不能完全用纯的树红，要搁一点朱标。咱们染的时候，这个花呢，用蘴墨方式让它阴。这个颜色呢，不能全是树红，一定要让它有层次，而且让它前后要拉开距离，让它渗化，有可能渗化出来的这个效果呢更好。

这幅作品呢是在一张斗方的宣纸上展现了这张画面，用的是 S 型构图来完成这张作品。这幅作品呢主要是呢颜色比较丰富，尤其是展现春天的这种景色，这个杏花和这个绿色来映衬着，所以呢它这个颜色的丰富性呢给这个整个画面带来了非常绚丽的这种感觉。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

我神父图，原洛神父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

是少年的怅惘，念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若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销售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

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精情呈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征根小学的田老师，很高兴跟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请同学们拿出铅笔、橡皮、尺子，还有语文书，我们一起来上课吧。同学们，这个单元是第六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探索奥秘为主题，开展我是小小自然讲解员的特色活动。同时，我们还要学会提取信息、整合信息、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学会要分享阅读与生活中的大自然的奥秘与发现。那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课时的学习。同学们，请看屏幕。在去年4月30日的时候，神舟19号的航天员3人全部安全顺利的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为期6个月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在去年4月24日的时候，我们

0: 神舟二十号的航天员在太空生活了204天，已安全返回。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到现在，我们神舟二十一号的航天员一直在太空生活，计划大约生活将近6个月。这些航天员都在太空中生活，太空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就进入第17课的学习，一起来读课题。17，太空生活趣事多。同学们，一起来看题目。趣事，什么是趣事呢？就是有意思、有趣的事情。那让我们走进课文去看一看。请你朗读课文，借助拼音把课文的字音读正确，同时试着把句子读通顺。开始吧。怎么样，读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篇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呀。是的，相信很多同学提前预习了，已经标好了自然段。本课一共有6个自然段，那同学们一起来看。我们走进第1自然段来看一看，一起来读读第1自然段吧。
1: 航天员乘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在太空中生活，说起来还挺有趣呢。
0: 怎样有趣呢？读了第1自然段，你对哪些词语有疑问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就是宇宙的图片。宇和宙两个字都有宝盖头，宝盖头呢指的是房屋的屋顶。宇和宙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一起来看。宇表示的是屋檐，引申为空间。宙呢表示为栋梁，引申为时间。那么宇宙指的是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包括地球及其他一切天体的无限空间。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个词，宇宙。对，宇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结合图片，你眼中看到了怎样的宇宙呢？
2: 浩瀚的宇宙，
3: 无边无际的宇宙，
4: 神秘的宇宙。
0: 是啊，在宇宙中，在太空中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第1自然段。有的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宇宙飞船？什么是航天员？空间站又是什么样的呢？别着急，让我们一起逐一来解决。看，屏幕中出现的这幅图片呀，就是我国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的图片。这就是宇宙飞船。同学们，再看，这2张图片呢，向我们介绍了空间站的样子。左边的那幅图啊，是空间站外部的样子。右边的这幅图呢，是空间站里面的一部分照片。这里啊，就是航天员的家。知道了，宇宙飞船，空间站。还有同学想知道什么是航天员，快来看字典中、词典中对航天员的解释是这样的：航天员是驾驶航天器在航天中从事科学研究或军事活动的人员。你们看，图中就是我国的航天员。屏幕中出现的这位航天英雄，他是谁呀？你们认识吗？对了，他是

0: 我国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航天英雄杨利伟叔叔。你们看，屏幕中还有这些航天员，从神舟五号到神舟二十一号，有20余位航天员都在太空中生活过。这些航天员，他们的名字统一为，一起读读，航天员。航字是本课的会认字和会写字。同学们一起看，航在字典中的意思指的是行船，也引申为飞机等在空中飞行。那么航字都能组哪些词语呢？想好了吗？
1: 航空、
2: 航天、
3: 航海、
4: 宇航。
0: 真棒，你们看，航字能组这么多词语呢。那么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文章的后半部分，一起看一看文章中哪几个自然段向我们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中有趣的生活呢？请你快速的默读课文，找一找。找到了吗？是的，你们看，文章的第2到5自然段向我们介绍了航天员在太空中有趣的生活。那就让我们走进每一个自然段去看一看，要读准字音，理解每个自然段当中词语的意思。先来看看第二自然段，请你来读一读。
2: 在空间站里，站着睡觉和躺着睡觉一样舒服，不过要想睡个安稳觉，航天员必须钻入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飘到别处去。
0: 嗯，注意要读准确，必须钻进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同学们，下面的这几个词语你会读吗？
2: 请大家跟我读：舒服、安稳、必须、固定、舱壁。
0: 读得特别正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舒服，第二个字本来读作服，但是在这个词语当中我们读作轻声，请大家跟我读：舒服、舒服。好，那什么是舒服呢？舒服啊，是指身体和精神上感到轻松和愉快，这就是舒服。再看第二个词语，一起读：必须。必须表示的是一定的意思。那么必字还能组什么词呢？你们看，有的同学组了这些词语：必然、必定、务必等等。必字原来能组这么多词语，相信你也能组出其他的词语。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词语：固定。固定的固呢，是个形声字。我们来看外边的外框，代表的是一定的范围或区域，比如说城墙、城郭等等。里面的骨代表的是读音，所以这个字读作固，词语为固定。同学们，那么固定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呢？它寓意的是啊，内部事物，对内部事物进行加固和保护。下面我们再来看安稳。稳呢，表示稳的、平稳。那安稳觉是什么意思呢？安稳觉啊，指的就是安定、平静、稳稳当当的睡觉。那么在第二自然段里，航天员

要想睡个安稳觉，到底是怎么睡的呢？下节课我们来揭晓吧。快看，在课文当中提到了一个词语“睡袋”。对了，航天员其实是睡在睡袋里的。看，这就是睡袋，睡在这个睡袋里，啊，它。

0: 你来读一读。
1: 在空间站里活动也需要技巧，跟在地面上用腿脚行走不同。航天员在舱体里移动主要靠手臂，为了方便航天员在舱体中活动，舱壁上安装了很多特制的扶手，平时航天员会依靠这些扶手或其他设施稳定自己的身体。
0: 你读得特别正确，同学们一起来看什么是舱体呢？看看屏幕中的这幅图，这就是空间站内部的舱体。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读第四自然段。
2: 在空间站里是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杯子喝水的，因为水处于失重状态，即使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往下流。航天员要想喝到水，得使用一种带吸管的饮水袋，直接把水挤到嘴里。
0: 你读得很正确，真棒。那同学们，快看屏幕上的这些词语，你能读正确吗？跟老师一起读读吧。杯子，失重状态，即使，饮水袋，挤到嘴里。你读对了吗？注意第三个词语读为即使。再读一遍，即使，注意它是二声。我们来看本课有这样的一个词语，失重状态。失这个字你还能组哪些词语呢？有的同学组词为失信、失约、失灵、失踪、失魂落魄，还有其他的一些词语。失在这里课文中组词为失重。快看这个重字呀，可是个多音字，它在本课读作重，表示重量的意思。那失重的意思呢，就是表示物体失去原有的重量。同学们，你在什么情况下有过这种生活体验呢？
1: 我在游乐园坐过山车，过山车爬升后突然往下俯冲时，腹部会有短暂的悬空感，这个短暂时刻就是失重状态。
2: 我喜欢快速的滑滑梯，从较高的滑梯顶端快速下滑的时候会有短暂离地的轻盈感，那好像也是失重。
0: 是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过失重的体验感。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字重，来迎接一个挑战吧。看看屏幕当中罗列了重所在的词语，那么你能不能在这些词语中把重的意思不同的意思进行连接呢？就像第一个箱子很重，表示分量大，跟轻相对。那后面的词语，这些重字都表示什么意思呢？你能连对吗？先来看一看。来，咱们试着一起说说吧。体重超重，这里的重表示的是重量、分量，你连对了吗？下一个，身体病重，这里的重，对了，指的是程度深，他的病啊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第四个词，重金购买，这里的重表示的是价格高。还有工作繁重的重，表示的是数量多。十分重视，表示的是言行不轻率。十分

0: 重视，表示的是认为十分重要。最后一个，做事要谨慎，表示的是言行不轻率。同学们，你们都连对了吗？哎呀，这个挑战如果你连对了，那就太了不起了。你看重字有这么多的意思，读作重的时候它还可以组这些词语：重量、体重、重视、重力、重任。它还有一个读音读作重。对了，我们可以组词为重复、重叠、重来。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第四自然段，下面我们走进第五自然段，一起来读一读吧。
1: 航天员在太空中洗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喷头喷出的水总是漂浮在空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设计了一个密封浴桶，在下面安装吸管，它可以把喷头喷出来的水朝一个方向吸。但洗完澡以后，航天员还要花很长时间清理身体上和浴桶里的水，实在太麻烦了。所以现在航天员通常只用免洗湿巾擦拭身体，这就简单省事多了。
0: 嗯，这么长的段落你读得非常正确，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请大家跟我读一件事、问题、密封、浴桶，
0: 这些词语你能读正确吗？问题这个词语一起读，问题。题字还能组什么词呢？题目、难题、考题、题字等等。我们一起看密封。密封啊，指的是严密的封闭。那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密封的呢？你能想到吗？快看啊，有密封袋儿，还有我们的罐头也是密封的。同学们，浴桶是什么样子的？快来看看，是这个样子的。那太空中航天员用的浴桶是什么样呢？快来看，原来是这样的。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齐读了文章，下面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1: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0: 长。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
1: 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
0: 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清晰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哇，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1: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0: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1: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0: 对。
1: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0: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
1: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
2: 两个人的，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车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1: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
0: 对，
1: 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我们俩可以再来一次。
1: 跳，
0: 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平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

0: 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五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四个八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1: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抬头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油神儿，不加油神儿。好，预备，弓步跳，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踩准节奏。三二三四五六，非常棒。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五六七，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注意节奏，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非常棒。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李老师。今天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一起学习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通过活动、体验、感悟倾听的重要性，学习倾听的方法，在观察和探究中学会勇敢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受，同时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通过分享讲述认识到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要真诚地给予帮助，在思考辨析中懂得诚实是做人的根本，做事的准则，我们要以诚待人，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争做友好交往的小使者。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课，学会倾听。同学们，在上课之前，李老师教大家一个极富启发意义的小游戏，传话筒。你可以找到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来加入这个游戏。现在我来向你传递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要努力实现学习目标。请你传递给你的下一个人，并依次向后传递，最后一个人说出听到的结果。请你有空去试一试吧。同学们，在玩过这个游戏之后，请你对比原始内容与最终听到

0: 的结果，你发现了什么呢？我先邀请几位同学来分享。
1: 我发现最终的结果和原来不太一样，最后这句话变成了我们要加油学习，实现目标。为什么一句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2: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同学说得太快了，导致后面的人没有听清。
3: 我认为可能是这句话有点长，有人只记住了前面，忘了后面，就把意思传错了。
4: 我感觉是因为中间有人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听清楚就凭感觉往下传了。
0: 是啊，同学们分析的都非常有道理。在刚刚这个游戏中，我们明明都听见了别人说的每一句话，但很多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走丢了，变样了，这是为什么呢？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没有听清楚，导致信息失真。如果再让我们玩一次这个游戏，你会怎么做呢？
5: 我会特别用心地去听，
6: 我会记住这句话中最关键的信息，比如谁、去了哪里、干什么。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看来听这件事大有学问。在与人交往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如何说，也要关注如何听。用耳朵去听，用心去听，这就是倾听。用心倾听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关键信息之外，还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看红红与微微之间的故事吧。红红和微微是同桌，他俩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开心事。有一天，红红发现微微一上午都闷闷不乐，红红感觉微微肯定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午饭后，红红来到微微身边，悄悄地问她遇到了什么事。微微红着眼圈，将与同学闹矛盾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了出来。她还说，我觉得很委屈。红红认真倾听，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理解了微微的心情。他劝慰着微微，并帮微微出主意化解误会。微微觉得方法可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对红红说，谢谢你，我心情好多了，也知道该怎样去化解矛盾了。经过这件事，他俩的友谊更深厚了。同学们，在这个故事中，红红是怎样做的？她的倾听又给微微带来了什么呢？
2: 红红主动关心微微，认真倾听她的委屈，没有打断她，还理解了她的心情，帮她想办法化解矛盾。
3: 红红这样倾听，让微微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心情变好了，也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他们的友谊也更深厚了。
0: 红红的做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倾听的好榜样，整个故事也充分显示出了倾听的重要作用，那就是帮助他人走出困境，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加深友谊。同学们，请你们再来想想，当你倾听他人说话时，你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4: 我学会了理解别人的心情，知道为什么难过，也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3: 我能和同学更友好地相处，还能学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友谊也会更深厚。
1: 我懂得了要耐心听别人说话，这样别人才愿意相信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好。
0: 是啊，同学们说的都非常棒。在与他人交流时，只有先认真倾听，才能更好理解他人的想法，体会他人的心情，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同学们， 你们再

0: 来看看下面的这些情景，你都遇到过吗？我们来听听几位同学的分享。
1: 辩论会上，我的观点得到同学的认可，我还学到了其他同学的好方法，我的收获真大。我对好朋友魏魏说，自己特别想参加学校合唱队，但又担心被拒绝。魏魏很认真地听我诉说，并鼓励我去试一试。我大胆地向合唱队自荐，最后被录取了，真开心。
2: 刚开始演讲时，我有些紧张，差点忘词，可看到同学们都在认真听我演讲，我就越讲越放松，越讲越自信了。
0: 同学们，结合刚才这几位同学的分享，请你认真思考，在与他人交流时，如果有人愿意耐心倾听你的诉说，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3: 我发现倾听的收获是双向的，比如在课上，我的发言被大家认可，很多同学都会为我鼓掌鼓励我，我也会注意倾听同学的发言，从中受到新的启发。这样时间一长，我们认真听别人说话，别人也会愿意耐心听我们把话说清楚，大家就都能被理解，心里暖暖的。
4: 我觉得倾听能带来好多好处，听同学分享方法能帮我们学到新东西，听朋友的鼓励能让我们鼓起勇气，被大家认真倾听还能让我们变得更自信。原来认真听别人说话不只是礼貌，还能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力量呀。
0: 刚才两位同学的分享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那就是倾听既能让自己学习别人的长处，使自己进步，又能给他人带来鼓励和支持，增强他人的自信心。看来倾听真是一件对自己和他人都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既然倾听这么重要，那我们在平常和同学、老师、家长交流的时候，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倾听，掌握倾听的方法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两位同学的做法，说一说你能受到哪些启发呢？第一位同学在认真倾听同桌兰兰分享自己去敬老院的经历，并真诚地回应道，我很喜欢听你讲去敬老院参加志愿服务的事。第二位同学的奶奶在给他讲过去的老故事，他不耐烦地说道，奶奶，您讲的老故事太没趣了。同学们，这两位同学谁的倾听态度是正确的？为什么呢？
5: 我认为第一位同学的态度是正确的。如果我是兰兰，当我听到同桌这样真诚的回应，我会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自豪，我会觉得自己的付出被认可了，心里暖洋洋的，也会更愿意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细节。
1: 我也是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站在奶奶的角度去想，当我花费心思把珍藏的老故事讲给孙子听的时候，如果得到的是太没趣了这样不耐烦的回答，我会感到非常失落和难过，我会觉得自己的一片好心被忽视了，以后可能就不想再讲心里话了。
0: 是啊，不同的倾听态度往往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也会给别人带来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当我们面对长辈的时候，就更加应该注意耐心倾听，表达自己的尊重和爱意。倾听也是有方法的，掌握倾听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提高交往能力。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关于倾听的小锦囊吧。
6: 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要看着那个人，我看着他，他才能知道我在听他说话。 如果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不看着他，他就不知道我在不在听，也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说下去。如果我想说话，我会等对方说完一句话的时候再开始说话，保证同时只有一方在说话。如果在场的人一起说话，那我们谁都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了。

0: 头，他就会知道我在听，并且听明白了。我知道了怎么用心听别人讲话，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到很多事情，大家也会更喜欢跟我聊天，跟我交朋友。
1: 同学们，无论面对的是同伴、老师还是家长，无论对交流的话题是否有兴趣，无论是否同意他人的想法，我们都要耐心听别人讲完。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交往能力，也可以让我们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倾听的小锦囊运用到生活之中，为与他人友好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同学们，刚刚我们学习了日常生活中倾听的好方法。那当我们和他人闹矛盾、有误会的时候，这些方法还管用吗？我们先来看看晨晨和同桌之间发生的故事。晨晨正在抄写一段课文，忽然感到胳膊下垫着的本子被猛地一抽，因为丝毫没有防备，他的手跟着一抖，字写歪了。晨晨转向同桌，怒目而视。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火冒三丈，愤怒的话就要脱口而出了。可是我们来看看，晨晨和同桌之间又用到了哪些倾听的好方法呢？
2: 你干什么？
0: 我们都冷静点，好好说。你越线了，还弄皱了我的本子。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我发现坐在你那边用右手写字容易越线，对不起。
2: 我以后要更加小心一些。
1: 同学们，结合这个故事，请你思考，在与他人闹矛盾时，倾听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3: 我发现他们用到了情绪控制、保持冷静的方法。故事里，晨晨一开始怒目而视，想要吵架，但后来他们都冷静了下来，好好说话，没有冲动。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先让自己冷静，深呼吸，忍住脾气，不着急发火。
4: 我发现他们用到了倾听、解释、交换意见的方法。晨晨在冷静后没有继续发火，而是耐心地听同桌说明了为什么要抽本子。原来同桌不是故意弄皱本子的，所以我觉得耐心听对方把话说完，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5: 我发现他们用到了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方法。后来，那个同学站到了晨晨的角度想，发现自己坐在那边写字确实容易越线，所以主动道歉。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这样就能互相理解，矛盾很快就解决了。
1: 是啊，耐心听能够帮助我们化解冲突、解决误会，不耐心听只会加深误会、扩大冲突。所以在以后我们与同学闹矛盾的时候，大家就更要注意耐心倾听，用好解决矛盾的三步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方法一，控制情绪，保持冷静。方法二，倾听解释，交换意见。方法三，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同学们，当和别人闹矛盾、有误会的时候，耐心听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误会、化解冲突。但倾听的意义远不只是解决矛盾，在与他人交流时，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情况让我们不自觉地不想听别人说话。我们来看看下面几位同学的想法，说一说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2: 明明总和我意见不同，我都不愿意理他了。
6: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不同的人本来就会有不一样的

0: 案发，就算和我们意见不同，也不代表他说的不对。认真听一听，说不定能学到新的想法，能让我们考虑问题更全面。而且就算不认同他的想法，也应该尊重他说话的权利。
1: 文文学习成绩一般，他的想法肯定不对，不用听。
2: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成绩好不好和想法对不对没有关系。就算成绩普通，也可能有很精彩的想法。我们不能带着偏见去听别人说话，认真听每一个人的想法，才是真正的尊重。
3: 华华说话总是很啰嗦，最好别让他发言，听他发言太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0: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每个同学都有发言的权利，也应该被认真倾听。我们可以等他说完，再帮他一起整理想法，而不是直接否定他。认真听每一个人的表达，才是平等对待别人的方式。
4: 其实，倾听从来不是挑着人听，也不是只听自己认同的，它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方式。不应该受意见不同、能力大小、表达快慢等因素的影响。认真听每一个人的想法，就是在尊重他人。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感受了倾听的力量。不管是与同学相处、和家人交流，还是分享想法、解决矛盾，都离不开倾听。倾听是相互的，能让我们理解他人，收获成长。倾听是平等的，不分意见，不分成绩，都要耐心对待。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交流中，都能带着真诚与耐心，用好倾听的好方法，与他人友好的交往，争做友好交往的。

0: 王国龄，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英语教师，连续三届获评北京市骨干教师，并在各级教学比赛中获一等奖，担任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级起点2024版核心作者。
1: 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王国龄老师。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 Resolve Conflicts。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设计思路。近年来，我国部分的中小学生面临心理健康问题，那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义不容辞。作为教师的我们，在小学阶段的学生随着认知和社交范围的扩大，情绪体验也随之丰富，但因为缺乏有效的情绪调控的策略，当面对冲突时容易出现情绪失控的状况，进而引发学习障碍与行为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全面育人的角度出发，将情绪教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中，而不能将它仅仅地推给班主任或者心理健康教师。那英语作为我们的主学科之一，具有着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质，成为了情绪教育的天然载体。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语言及情境，在语言教学中嵌入情绪认知，将冲突情绪转化为交际任务，并通过 I can, How might I solve it 等积极的语言范式培育成长型思维。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小学英语教学，它最大的特征是情绪与语言教学的双生互构，即我们在教授语言的时候向学生去渗透调控情绪的方式和方法，那在学习调控情绪的方式和方法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语言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小学的英语教学中时，它既能培养学生乐观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又能够提升学生积极去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从而真正的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基于以上跨学科

0: 科的设计理念。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设定如下：一，在听读活动中获取 conflict 产生的根源、表现以及解决冲突的具体方法等信息。二，在给定的问题情境中学会分析问题，并实践解决冲突的具体方法。最后，我们将以写信的方式帮助 Judy 同学分析面临的伙伴冲突，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和原因。
1: Now, are you ready for the lesson? Let's start!

come to an agreement. So when we solve the conflict or problem, everyone will feel better, and your friendship gets normal and even stronger. So remember it. If next time you have conflict with your friends, use these steps to solve it.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节课，在金女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时，要聚焦问题情境，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进行教学设计。这既能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情境中，产生沉浸式的体验感，同时又能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语言、思维、心理体验融为一体。在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同时，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关注了学科素养，实现了语言能力的进阶。在本节课中，就英语课程而言，我们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是以英语学习为立足点的一种学习实践。本课围绕冲突的主题，以核心问题 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 为引领，借助音频、视频、贴士、论坛等多模态语料资源，让学生在充分的听、说、读、理解主题，内化语言，为最后写回信奠定了基础。那最后我们以写回信的方式引导学生运用本课所学，解决真问题，实现语言能力的进阶。 So today we're mainly talking about the friends. By chance we met, and by choice we become friends. 希望今天的课堂内容能够让你在和朋友的交往中变得更好，更有信心，好吗？Bye, boys and girls.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高新创新实验小学的陈老师，欢迎同学们来到本期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期都会带领大家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我们来到了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这里我们将共同开启一段化学的奇妙探索。现在我们请出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张国庆教授，他将带我们一起探索更微观的化学世界，一起揭开化学奥秘。有请张教授。
1: 张国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任职于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有机室温荧光材料、荧光生物探针及高分子光物理、光化学。其团队开发了基于荧光光谱的水平微观结构检测技术，揭示了高分子无序增强荧光的新机制，并推动有机荧光材料在生物成像、信息加密等领域的应用。
2: 欢迎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你们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简称是什么吗？非常正确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它简称是中科大，是1958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当时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需要巨大的发展，于是中科大就诞生了。当时我们科大的成立是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试验，两弹一星指的就是原子弹、氢弹还有人造卫星，就是中国的核试验还有航天试验，是不是都是国之重器呢？
3: 是的。
2: 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所以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呀，我国的国家安全还有科技事业的发展才能得到显著的提升，这和中科大的科学家都是分不开的。
0: 谢谢张教授。

0: 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对科大又更敬重更了解了一些。那么今天您又给同学们带来了哪些神奇的奇妙探索呢？
1: 我们今天啊，主要讲一个化学领域的分支科学，叫做光化学。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光，然后光怎么和我们的物质相互作用产生了光化学，希望大家会感兴趣。
0: 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到实验室，大家可以往前走一点，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些设备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些瓶，很多瓶子还有管子，对不对？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科研里面叫做色谱仪。那么有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发现你有一瓶物质，但是这里面是各种各样分子的混合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只想研究一种分子它有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水，水的话其实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水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分子呢，微观你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科学家是怎么证实你拿到了这个分子呢？这就需要我们刚才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光和分子的相互作用，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可以到里面的实验室再给大家看一下。光是什么东西？光是电磁波，对不对？
2: 对。
1: 电磁波是能量，你比如说我打击水波的速度越快，你会发现那个水波的波长会越短还越长，如果速度越快的话，越短，是不是啊？然后你的小船就颠簸得很厉害，对不对？所以频率越高能量就
2: 越高。
1: 哎，对了，这个很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频率特别高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就把，如果这个电磁波的频率特别高啊，我们把它叫做伽马射线。你比如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可以放射出致命的伽马射线，伽马射线能量非常高，它一旦和你身体中的分子相互作用的时候，就会把你身体中的电子打飞，然后你那个分子就会破坏掉身体的结构。所以一旦看到这个标志，大家要赶紧怎么样，躲开，
2: 远离，
1: 越远越好，跑得远远的。能量稍微低了一点叫 X 光了。那 X 射线大家知道平时会用来做什么？
2: 拍片子
3: 啊，
1: 拍片子，对吧？比如说人生病了，长了个肿瘤，肿瘤的密度就比正常组织要高一点，所以用 X 光可以照到。我们经常听医生说，哎呀，这儿有个阴影，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伽马射线、X 光这些射线呢，我们叫做能量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叫电离辐射。如果光的频率进一步的降低，从伽马射线到 X 射线，我们就到了紫外光。为什么叫紫外呢？因为它是在紫色的外面，看到了吗？这是紫色，这是外面，就这么简单。然后呢，紫外线能量更低一点的时候，就进到了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叫做可见光，就是这是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啊。太阳光里面，我们电磁波的波长叫380纳米，大家知道纳这个单位有多小吗？是10^9次方，0.00000008个零，然后一米，叫做纳米。再长一点到450到480，你看到的是有点发蓝色，然后再长一点是青色，再长一点是绿色、黄色、橘红色以及红色。红色的光的能量是最低还是最高？
2: 最低。
1: 最低，红色能量最低，对吧？我们说了波长越长能量越低。那你想平时我额温枪是怎么工作的？我为什么一测你额头我就知道多少度呢？是因为它测的就是波长，从波长可以换算成温度。所以额温枪测的是波长，测了多少波长之后，我可以给它换算成温度啊。大家怎么知道太阳表面有6000度的？
2: 也是看它的波长的。
1: 啊，对，因为我们一测它的波长在哪儿，太阳光的波长差不多在绿色。然后我能量再低一点的时候，波长就非常长。你比如说一个无线电波，它的长度可能是像我们屋子这么大，几十米长，那个波，它就可以穿透屋子。所以你会发现无线电波作为通讯的手段，是不是我们把信息调制到光电磁波，让电磁波出现不同的图形图案，电磁波出现不同的这个振动的方式，然后呢就可以把信息加密到这些电磁波里面。然后我们科大做了很多像这种量子通讯技术，其实用到的都是这些光的这种特殊的性质。这个是经典的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很早以前的，大约在19世纪之前，那么科学家所了解到的，哦，原来光就是电磁波。所以呢后来科学家就发现任何小的东西，特别小，就是比如说像10^9次方米的这种物体，都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你身体中所有的原子都像波一样，你还能测出波长来。所以说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都是由很小很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都叫做量子物体。

0: 听说过量子力学吧？
1: 嗯，
0: 我们科大的量子通讯是世界最领先的，是不是？所以量子物体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下面有一个实验给大家演示一下。在我做实验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说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是一个电磁波，它要波要透过，对吧？光，这个因为涉及到叫做一个偏振的原理，我有三个半透明的片儿，然后呢，一会儿我要把光从半透明的片中打过去，你看是不是强度减弱了一些，对不对？啊，减弱了差不多有一半，对不对？嗯，然后呢，我再加一个之后，你看我透过两个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更弱了，是吧？然后我现在有大家提一个问题，那是它是同时，它是这个光是过两个半透的膜之后更弱呢，还是过三个以后更弱？
2: 两个，
3: 我觉得应该是三个
0: 、对，我们常理来想的话，是不是我这个东西既然是一半光要减弱，那么我过两个的时候它是应该比过三个更亮一些，是吧？因为它每过一个就要减弱一些，这个才合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种情况，你们都来盯着朝这个方向来看。好，我大家看现在不怎么亮，是不是？
1: 对
0: 啊，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过一个。
1: 亮了，
0: 再看没有看到的同学，再看一下，暗了。两个的时候反倒过得更少，但是三个呢？
1: 亮了，暗了，亮了。
0: 反倒越加越亮，是不是不合理感觉？我们刚才说光叫做量子物体，那么任何量子物体都有一个特性叫做叠加态。
4: 叠加态
0: 呢是一个数学概念，我可以简单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就说猫要么在睡觉要么在清醒的时候，叠加态就是把清醒的状态加上睡觉的状态。那我问你，清醒的状态加上睡觉的状态，它是清醒的吗？
1: 不是。
0: 它是睡觉吗？
1: 不是。
0: 它是同时清醒和睡觉吗？也不是。它是既不清醒又不睡觉吗？也不是。所以我们人类的语言无法解释叠加态，所以这就是神奇的量子力学，光就是量子物体。所以在微观世界，任何物体都是同时处于很多个叫叠加态，叠加态就是一堆方向把它加起来，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就是最基础的组成。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没有我们的客观世界，没有数学描述不了的过程。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数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去学习这个去怎么样用数学说话，去理解这个世界，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你能肉眼看到的地方有一个方程全部可以描述出来，用数学就是 F 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这将是你们初中高中还有大一学习的所有内容。
1: 对，
0: 所以说自然科学中很多课程你学习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先学数学，再学物理，再学化学，再学生物。如果你先学了生物，你所有的为什么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学了数学之后你可以回答物理，学了物理之后你可以回答化学的问题，学了化学之后你就可以回答生物的问题，但是你要倒着学你就发现不行。好，同学们，经过我刚才的原理讲解，大家对光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对不对？
4: 对。
0: 我们总结一下，首先光有能量，是吧？光是电磁波，光有能量，但是呢，光也可以体现出奇特的量子性质，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它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什么态呀？
4: 叠加态。
0: 所以我们下面呢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光具有能量，它是怎么用来检测物体的。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子，其中有一种分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止痛的分子叫做吗啡，听说过吗？
4: 没有
0: 是吧？其实这种分子医院里用的很多，当病人身体非常疼痛的时候注射吗啡之后的话，大家立刻就不疼了。但是呢，吗啡经常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到当做一种毒品来买卖交易，比如说上飞机或者说从国外通过云南进入我们的边境，那么边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要抓住坏人，我们要检测一下他带的这个东西，但是又不能太耽误时间。你比如说我要检测一个东西，我要让你在这儿过夜24小时，你不能走，这也效率太低了，对不对？所以科学家们要发明一种方法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分子检测出来。在你们面前呢是一个叫做紫外灯，还记得为什么叫紫外吗？

0: 一旦把这个分子加入了，这个叫做探针分子，就是用来做探测的。然后光照的时候，吗啡就会发出非常亮的光，很快就能发出来。这样的话，不一会儿就边检人员就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违禁药物。我们的这个好处是什么？这是目前世界上检出吗啡还有海洛因类药物最快的方式。这就是说科技的进步为人民带来了更好的服务，对不对？
1: 对。
0: 下面一个实验呢，就请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生啊，他是我的学生，然后呢程同学马上把他自己的科研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和云南景观学院一起合作，然后最新的一个成果。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的一个研究生，然后就我来为大家演示实验。它是一个吗啡类似物的一个溶液，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小分子，然后我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混合溶液。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做实验。好，小朋友们往后退两步，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距离。如果它变色了呢，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认为它是毒品，对吧？这个具体原理呢，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吗啡类似物它的结构里面有一个结构，它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电子很多，然后我们这个分子呢它电子很少，然后在光照的情况下呢，它们两个就发生了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就是电子的一个转移，然后它就产生了这种光，我们叫做电荷转移荧光。
0: 是不是科学非常奇妙？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好好学习，发展成更好的技术，好吧？那么我们就感谢一下程傲远哥哥为大家的演示。其实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彩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光是一种能量，对吧？紫外光是一种能量，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蓝光也是一种能量。我们刚才说了，紫外光在紫色的外面，紫后面才是蓝色，谁的能量更高呢？还记得吗？紫外的能量更高，对吧？所以这个我手里有一种我们实验室合成的材料，它吸收了紫外光，吸收了紫外光之后的话，它会把这个能量暂时的储存起来，储存一两秒钟，然后它以蓝光的形式放出去。现在有一个液氮液化的氮气，我把它冻到零下196度，然后分子热运动损失的能量就少了，一会儿你会看到它储能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哇，是不是储能的时间更长了？它冷了之后，因为热损失少了，对不对？哇，所以能量守恒，是不是它不以热的形式，这个热运动不会耗散它的能量了，然后它就会保持的时间更长。所以大家是不是学到了能量守恒？紫外光的能量转化为热加上蓝光，对不对？所以能量就守恒了。好，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到一会儿到我们那个楼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都是有新的技术。一会儿一个老师他做的是一个叫红外线成像机器，平时你看不到的那些红外线在他那儿都可以看出来。
3: 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这个呢是我们中科大我们科技组自主研发的锁相红外显微镜。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效应。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是我们用红外相机去这个拍的一个纸张，大家看到上面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紫外光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啊。比如一打开之后，哎，他看到什么了？
4: 看到了什么？
5: 205，
6: 然后上面是
5: UST
3: C啊 UST。
4: 你们知道 UST C 是什么意思吗？
5: 中科大简称。
4: 对
3: ，OK， 这个是我们的光热效应用红外显微镜做的一个这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光热效应呢，其实在生活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应用。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做一个更加直观的演示。我现在手里这个胶水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快干胶啊，它跟我们的补牙材料是很像的啊。大家看好，这是常温的一个胶。现在我这样，我拿着这个紫外灯呢往上照。不要这个去看了。然后我们现在照了大概10秒左右，我给大家看怎么样。怎么样？冒烟了是不是？冒烟了是不是？冒烟了是不是？对吧？
7: 上面都干了吧？
3: 你们可以小心点。

0: 来摸试试看啊，从反面这个摸一下，烫不烫？这个材料呢，其实是一个光化学反应之后的这个凝固，所以说它光热效应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纸上演示的这个光热效应是一种弱的效应啊，其实我们的化学品中间其实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强啊。那光热效应的演示就到此为止。
1: 看来我们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化学，对不对？
2: 对。
1: 好，我们谢谢侯老师。
3: 小朋友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光化学的实验仅仅是冰山一角。科学家们常用的实验方法包括光谱分析，通过测量物质在不同波长光照下的吸收光谱、发射光谱等，研究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动力学研究，利用动力学方法研究光化学反应的速率、机理和影响因素，如量子产率、反应速率常数等。激光技术，利用高能量的激光束激发物质，研究其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如激光诱导荧光、激光解析质谱等。分子束技术，通过控制分子束的速率和方向，研究分子在光激发下的行为和反应机制。时间分辨光谱，利用时间分辨技术测量光激发后分子状态的变化，研究光化学反应的动态过程。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张教授的带领下看了很多有趣的化学实验，那么这些化学实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4: 我刚才介绍了物理到化学到生物，对不对？化学是连接抽象的物理学到复杂的生物学之间的桥梁，所以化学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是大家都公认的，在自然科学中化学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做中心科学。你比如说我们戴的口罩无纺布，就是包装你食品的叫做聚丙烯的一种塑料，给你拉成丝，然后就变成了无纺布，你就可以戴在嘴上，可以防护病毒还有细菌不受感染。还有呢，你穿的这种衣服，防风的、防水的特殊的化学材料涂在表面，它就可以防水，然后还可以透气。那么刚才的实验呢，大家主要看的都是在科学上的应用。事实上化学不仅像我所说的，它在所有的领域都有它的重要应用。那么下面的实验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它在工程学上如何应用。工程学上你可以认为是更加宏观，去直接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一些技术。大家知道科学的话主要是回答什么为什么，但是工程学主要是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你比如说当我有一个我想研究一个气流通过一个表面，我想知道有一个物体在阻挡的时候，这个气流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哪里的压力大，哪里的压力小，我们光化学一样可以给你展示出来。如果在一个表面它会发光，在紫外灯的照射下它会发出蓝色的光，如果有气流流过的时候，那个气流就会导致那个部分的表面的分子发出绿色的光，所以只要发绿色光的地方，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气流的压力很大。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小磁体组成的障碍物，也就几毫米大小，直接可以给你把不可见的空气给你变成了可视化，对不对？
2: 是的。
4: 这在我们设计，比如说你想设计一个汽车，设计一个飞机，你想知道这种设计是不是最好，它的阻力大不大，对地面造成了多大的这个压力，就是你的设计合理不合理。
1: 哎，张教授，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应用到航天航空领域？
4: 是的，早在很多年前，美国的 NASA 已经用了这种发光的技术来显示空气的湍流，但是 NASA 的技术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做的比他们更加灵敏，更加微观，能够用到更小的飞行器上。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一种新质生产力在逐渐发展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人工智能
4: 又简称 AI， 对不对？
2: AI、
4: 其实人工智能和我们化学的结合也是中科大在中国最先做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实验室叫做机器人化学家实验室，也叫做精准智能实验室，是由我们的罗毅老师和江俊老师然后最先提出了机器人化学家的概念。比如说我想告诉你我有一个需求，我要合成这种材料，但是呢你要告诉一个化学家，他不断的去试错，反复的去尝试，可能效率也比较低。但是呢大家知道机器人有什么好处吗？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它也不会像你们一样还站一会儿说我累了我要回家，是不是？
2: 对，
4: 就是真的是24小时不停地做实验。然后这个机器人化学家还有更神奇的地方，如果我告诉他，我教会他怎么去自己阅读文献，在别人已经发表的不仅是中国科学家世界科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他都可以自己去阅读，然后自己去设计实验思路，自己把分子合成出来。我一会儿会带大家到这个精准智能实验室去看一下机器人化学家是怎么做光化学实验的，好不好？
2: 好。

0: 通过精确控制光照条件，可以提高反应速率，减少副产物生成，从而提升药物纯度与安全性。环保领域，在环保领域，光化学反应器利用光催化降解技术处理水体污染和空气净化的问题。化工生产，在化工生产中，光化学反应器用于生产某些特定的化学品，如光固化树脂、光敏油墨等。这些产品在印刷、涂料、电子等领域有广泛应用。材料科学，在材料科学领域，光化学反应器用于研究新型光敏材料、光催化剂、光致变色材料等。这些材料在太阳能电池、光电器件、信息存储等领域有潜在应用。
1: 大家请进，来跟随我一起来参观一下我们的精准智能化学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做的一些自动化的改造，然后很多化学反应都可以来自动化的完成。大家看到墙上有一句话叫化学知识数字化，还记不记我今天跟你们讲过的一个事情，就是科学的语言是什么？对，就是科学里面最精准的表达，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需要到一个数学空间中去，数学空间就突破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就不一定是三维世界，可以是高维世界，也可以是低维世界。对机器来说，因为机器的话，它从第一开始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高维空间中作业的。所以对于我们化学来说的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的知识全部都要数字化，特别是化学家做化学的哪些实验操作，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化学操作、化学知识能够表达成为数学空间中的指令，然后机器人就可以能够看懂，而且他们全世界的机器人都可以联网起来，做成汇聚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大脑，拥有世界所有化学家的知识结构。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个人拥有全世界所有化学家的知识，然后他又能够实现化学家的动作，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化学家？所以我们现在在中科大干的就是这种事。我们今天提到了中科大是为两弹一星而建的，对不对？是为了建国之重器。
3: 目前这些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家做哪一些实验的部分呢？或者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实验室是以机器人为主还是以我们的科学家为主呢？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的话，依然是以我们化学家为主，现在机器人只是在辅助并且加快我们的研发进程，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就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做实验，就看不出区别了。到那个时候你再问谁的贡献更大的时候，我恐怕就很难回答了。
3: 那么张教授，那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后期我们的机器人会不会替代我们的科学家呢？
1: 替代我觉得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替代，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还是基于现在我们已有的知识，然后它再去创造新的知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人类现在还是比在这个创造知识方面还是会高于机器人，大家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假设真的能把我们完全替代了，我们只要负责享福就可以了。
3: 就是你一定做过非常多的这个科研实验或者说化学实验，
1: 是的。
3: 那么对您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说您认为对我们的生活最有意义的一个化学实验是什么呢？
1: 我来科大十几年了，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用了废旧塑料为原料，然后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就在光照下可以去分解水中的其他的污染物。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水里面有很多有害的有机物质进入了我们的水体，会导致你的身体发生机能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些废旧的塑料，然后把它转化成纳米催化剂，然后附着在一个膜上，附着在无纺布膜上，光照的时候的话，它就可以把水体中的这种有害物质能够分解掉，分解成其他的能够无毒的物质。如果以后能够大规模的推广的话，
3: 真的很有意义，
1: 对，能够对整个国家
3: 改变我们的生活。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讲的还是蛮深入的啊，不知道一天下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就是不仅仅是化学家，对科学家这种精神有没有一个新的了解？我们会发现科学家有两个重要的性质，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对一切东西都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情，因为我们站在人类知识的边缘，你前面就是知识的黑暗区，你帮助后面的人来照亮，后面的工程师才能用你照亮的这些知识，然后创造新的技术来造福社会。第二个就是

0: 使命感。国家在有重大需求的时候，需要科学家夜以继日地把这些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完成，所以我们现在的紧迫感、使命感也是非常强的。我刚才讲的，要对一切事物保持好奇，同时要肩负国家的使命感，这些的话就代表了我们的科学家精神。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中科大来，然后成为中科大的一员，能够把我们学校红砖并进、礼士交融的这种思想发扬光大，为中国的建设做出大家自己的贡献，好不好？
1: 好。

谢谢张教授给孩子们提出的期待和给孩子们的寄语。那么在后续呢，我们会带领大家探索更多的科学领域，认识更多优秀的科学家们。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张教授一起合个影吧。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3: 你好，
0: 倪老师好。
3: 好，你是姐姐，
0: 嗯，
3: 后面这个是
0: 弟弟，
4: 弟弟，
3: 弟弟哈。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
0: 找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0: 走失了。
3: 妈妈怎么丢失的？
0: 要从小时候说起了，就得。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1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儿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米6，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 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四五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四个孩子，我有三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三个人三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他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2: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2: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她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2: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1: 找了。
0: 也找不着。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3: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2: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1: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红菜呢，咋吃个素菜？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2: 多少钱？
1: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2: 2-3块钱？
1: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2: 你就为姐姐？
1: 对。
2: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你别干了，他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但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1: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他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4: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1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2: 在这的目的是为了找妈妈，
0: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2: 活下去啊！
0: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2: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0: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眼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去问。
2: 赶紧去，
0: 对，山西
1: 很多地方都去过。
0: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2: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1: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0: 做厨师。
2: 做厨师炒菜。
1: 对。
2: 姐姐做什么？
0: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1块钱买一口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 要攒钱，还要生活，弟

0: 弟还有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1: 开张吧，正好的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就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0: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她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她，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他以后，我看他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他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 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2: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3: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0: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3: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1: 对，
0: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4: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能力，完成了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5: 就是刚才春薇说的自强不息4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着4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弟俩就给我们，给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们，就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0: 谢谢
1: 谢谢。
3: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摄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6: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

0: 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1: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闯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徐巧良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呢，没有获取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强人。
0: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现在一直记着你那个时候怎么保护我的，怎么疼我。
1: 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但是我和弟弟从来没放弃过寻找你。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都生活得很好，只祈求妈妈你可以平安健康。
1: 假如妈妈还有病的话，我有个姐姐想尽一切办法给妈妈看病。妈妈你回来吧，我特别想你。

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接听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

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

0: 好吗？
1: 嗯，
0: 我们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2: 不放弃。
3: 谢谢你老师，
2: 不谢，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3: 嗯，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

0: 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心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2: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2: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3: 哦，
2: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2: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5: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0: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

0: 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
4: 啊，
0: 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又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3: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0: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 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

0: 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 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附。

0: 负责清洗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

0: 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了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2: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2: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 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她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她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

0: 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面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内核，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

0: 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1: 那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0: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1: 哦，后来开了吗？
0: 开了。
1: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0: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2: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0: 谢谢。
3: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4: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亲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1: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0: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5: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6: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

0: 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孤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
1: 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叔公，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

0: 是找回来了哈。
1: 不是啊，妹妹，别了，快起来，妹妈，快起来，不敢，快起来，谢谢你们，快起来，快起来，妹妹，快起来，快起来，妹妹，这个不能忘记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我命的孩子，你是个好。

0: 敌对上。
1: 所以就郁钦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关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2: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1: 拐到哪儿了？
2: 福建漳州。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2: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1: 你成家了吗，孩子？
2: 我现在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2: 有一个。
3: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1: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3: 带弟弟回家。
2: 好。
1: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4: 这本是日记本，这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熏陶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7: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8: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7: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9: 谢谢，
10: 谢谢。
11: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1: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结婚，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瘦身
4: 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萌萌瘦身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10: 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7: 玩命吃，
9: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有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9: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

0: 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脏。

0: 欢喜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2: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

0: 纸巾，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载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严重，其实它才20多岁，正好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对。
2: 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倒运作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什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这幼表姐的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
3: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
3: 但是它是
0: 我们 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他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去，
1: 对，
0: 唱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

0: 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

0: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

0: 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叫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合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俊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七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就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五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2: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月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一下，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3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地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个火钳就在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3个人你们认识吗？
2: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2: 对。

0: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1: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是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0: 有脚印，
1: 对，那个
0: 发现脚印了是吗？
1: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0: 找了一宿，
1: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 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我挺害怕的。
0: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1: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的我们这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是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0: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事。
1: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就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不是缺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弟，
0: 找弟弟，
1: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就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0: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1: 对，
0: 还是在村里是吗？
1: 就在我们那村里，
0: 还在村里。
1: 嗯，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姐生病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弟弟丢了第三年。
0: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1: 没有，11岁。
0: 得什么病了？
1: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1: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弟弟。然后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0: 那他去哪儿找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0: 走路去找？
1: 对，
0: 从农村往外走，
1: 就是在我们镇雄嘛，
0: 嗯，
1: 那周边几个镇他都徒步去找，有的时候少一点的就是两三天。

0: 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一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1: 从云南去了贵州？
0: 对，
1: 近哪？
0: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他就走路去找。
1: 走路去找？
0: 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兜里就放这么大那个圆的那个饼，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然后睡在了路边。
1: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0: 一直在找。
1: 现在还在这样找？
0: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1: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0: 没有。
1: 那都去哪儿呢？
0: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1: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0: 57了。
1: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0: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啊，找姐姐去了。
0: 对。
1: 姐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0: 姐姐当时在浙江。
1: 在浙江。你也跑去浙江？
0: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做的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完流血了嘛，10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完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2: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为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呢，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玉米，感觉这玉米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

0: 年爸爸他们没有出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回家网站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嗯，对。
1: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2: 对，登记了。我看也是我们那个贵州一个叫空心菜的志愿者在跟进。嗯，像刚才呀，听了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感觉哈，这个家庭挺悲惨的。因为呀，本来他们家有五个可爱的小太阳，但是呢，在这个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两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两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1: 谢谢宝燕大姐。
3: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0: 对，
3: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0000元。
0: 谢谢。
1: 因为两个弟弟被抢走，
0: 对，
1: 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0: 意思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1: 很圆的，
0: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月亮他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1: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
0: 对，
1: 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喜。
0: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两个
1: 只要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0: 对，
1: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0: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

0: 曹安芬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其实在我心里，23年前的那个月亮才是圆的。记忆力丢了以后，后面的月亮从来就没有圆过。如果两个弟弟回来的话，我心中的月亮肯定就圆了。

思。

0: 叔叔看台阶，看台阶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
1: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
2: 是。
1: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照我那边呢、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1: 25？
2: 对。
1: 对吗，姐姐？
3: 他应该26了。
1: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3: 他是1992年的4月17。
1: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3: 对。
0: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1: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2: 对。
1: 啊，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2: 本来是打算这2年吧。
0: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2: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0: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堡垒警官，欢迎您。
3: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谢谢大家。
0: 谢谢卢警官，谢谢所有为我们孩子回家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4: 来吧。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啊、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

0: 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听过，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 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

0: 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

0: 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顺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

0: 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

0: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话

0: 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2: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兰，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你好，倪老师。
0: 来，妹妹请坐。
1: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1: 我从贵州。
0: 贵州的？
1: 哎，对。
0: 现在贵州哪儿啊？
1: 现在我在内蒙古。
0: 哦，内蒙古啊。哎，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1: 对。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0: 妈妈、弟弟、哥哥。
1: 对。
0: 哦，不找爸爸。
1: 我爸爸死了。
0: 爸爸去世了啊。
1: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0: 哦，克星。
1: 哎，
0: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1: 父母吧，闹出一家丑事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0: 你手怎么了？
1: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纹。
0: 哦，双断掌。
1: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特别不吉祥那种。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只有弟弟。
0: 这克星。
1: 对，
0: 只有弟弟和你玩。
1: 对。
0: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1: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我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因为我家就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从半夜就这干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哭。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许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吗，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我不吉祥，我就让我们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背小兜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着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3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着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

0: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人我就会问有没有一个说着贵州话的小男孩，一米矮左右高，15岁，穿着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遍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4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几个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2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冷不丁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过10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管了，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是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10多年吧。
1: 10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3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其实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起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怕了有2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6-7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装老衣，他跟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秋雪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你孩子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儿子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儿子。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瓦普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是真跑出来。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12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腐，就是不许。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7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发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时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其实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 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1: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20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这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要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了我这么多年，姑娘看了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还是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面丢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1: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2: 那春卫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她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她30年了，她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她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她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她又特别的坚强，她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2: 她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自知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卫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她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她对儿子的教育，她让她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2: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0: 我现在在内蒙古。
2: 内蒙古干什么？
0: 我给人家卖电热辐射器。
4: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0: 儿子上大学。
4: 女儿没有是吧？
0: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4: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5: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她3万元，能够
0: 3万。
5: 对，
0: 谢谢。
6: 其实她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 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两个买主，啊。
2: 嗯，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7: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园。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哈，对母亲说实话，没尽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让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突然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2: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他。来，秦大姐。

0: 四五岁，现在也都
1: 48了，
0: 48了哈。
1: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0: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当时在待了两天。
0: 啊、嗯，然后又上哪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两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了，是吧？
0: 等不到了。
2: 哎。
0: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0: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1: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0: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1: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的火车、去新疆。
0: 你看姐姐这下心难，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1: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
0: 嗯，
1: 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找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继承了唐埂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
3: 就是那村落。
1: 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0: 到了，
1: 是吧？姐弟俩，
3: 谢谢，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3: 谢谢。
0: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3: 谢谢，
0: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有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都当舅舅了。
4: 我也俩个吧。
0: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1: 高兴了。
0: 弟弟真好。嗯，
1: 来，
4: 谢谢、
3: 啊、谢谢你老师，
4: 谢谢你老师，
0: 走，
4: 谢谢白姐，
3: 谢谢啊。
5: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

0: 熬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对，
3: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气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 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

0: 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1: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润桃。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

0: 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

0: 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五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五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九年了，只有找到他。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我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和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0: 对。
1: 嗯，
0: 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1: 哦。
0: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的小孩都戴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
1: 嗯。
0: 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1: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0: 淋巴癌。
1: 哎呦。
0: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有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一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0: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米5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他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米5的床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那天雨下得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那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说妈，我姐怎么样？我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然后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知道
1: 的，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呢，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着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是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0: 赛了。嗯，哎呀，
1: 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个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0: 希望弟弟回来。
1: 对，我想让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0: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1: 不是车撞了，
0: 嗯，
1: 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面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他问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0: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嗯，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1: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有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儿。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声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那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0: 你觉得你命苦吗？
1: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

0: 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1: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艳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她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吧，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2: 对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云大姐，
3: 其实她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她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她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她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2: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4: 张永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才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妹妹，你快回来吧，你在外面不管受到什么苦，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跟你姐不坏了。
2: 妈妈说，
1: 你看这个男娃的。
2: 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2: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这个天天找苦气，他说我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了苦气，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0: 沉迷老虎机，
1: 嗯，
0: 是吗？
1: 嗯，
2: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的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俊健老师，
3: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1: 姐姐对不起。

0: 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寄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五星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

0: 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

0: 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才有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赶紧先品一下，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遍。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这个山楂的味道，善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吃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嗯，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3: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就是小橙子的根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气排出去之后。
3: 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0: 一样还是不一样？
3: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嗯，
0: 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
4: 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6: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轻轻的
6: 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0: 我180，初二120，初三140，就是120那个长吗？
5: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这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7: 好的，
0: 你现在体重是多少？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
7: 腻的舌苔，
0: 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它才20多岁，正好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
7: 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但是我们发现它肚子怎么样？
7: 肚子也特别大。
0: 对。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 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肪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啊，这么年轻，
7: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0: 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7: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适不适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
7: 就
0: 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7: 嗯，
0: 啊，
1: 对，
0: 是的。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

0: 目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

0: 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0: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0: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0: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0: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0: 嗯，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0: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0: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0: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
1: 嗯，
0: 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0: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0: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0: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娘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 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这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居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说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盏，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接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装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通知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00-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回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 差不多就在每天，然后七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那这个七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三斤四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十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0: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1: 就是做这些饰品。
0: 对。
1: 你手上戴的？
0: 就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1: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0: 对，这我自己穿。
1: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0: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1: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0: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1: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0: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他。他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4: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1: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5: 这些年来

0: 群山鲸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十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1: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

0: 陈山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君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0: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爷爷的力量，让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

0: 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害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他们说，我现在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甚至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妈妈岁数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下来吧，坐。
1: 来，拉着妈妈。
0: 对。
2: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
1: 来，妈妈老了。
2: 走，妈妈。
1: 走，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1: 对，
2: 妈，你们就你自己。
1: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2: 坐呢，
1: 来，小陈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
1: 来，
0: 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1: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1: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2: 我爸爸。
3: 你爸
2: 爸
3: 今天你生了七个月了，
1: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1: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1: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1: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2: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1: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0: 来，我们有请。
1: 来，
0: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1: 来，
0: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1: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

0: 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了，我还没打电话呢。
2: 还有一个是
0: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嗯，来，
2: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0: 吧，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1: 爸爸，这是爸爸寄的。
0: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十八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他做的鞋，他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鸡子们每个人做三双鞋，全部都是他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2: 你穿一穿现场，
0: 嗯，
2: 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4: 我这很暖和，
2: 暖和吗？
4: 嗯，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1: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5: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2: 谢谢陈局，
3: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2: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4: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能我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2: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0: 谢谢爷爷。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
0: 谢谢你，谢谢你。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0: 脾胃不好， 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躲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5: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5: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
4: 哦、
2: 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2: 哦、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6: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

0: 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

0: 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肾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

0: 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

0: 体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

0: 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他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他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他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跟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

0: 我也躺到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就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夜晚一两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1: 看什么？
0: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1: 浇这个秧苗的。
0: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了，
1: 顶梁柱。
0: 哎，对，有依赖的
1: 老大嘛，
0: 哎，
1: 家里的
0: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1: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儿来。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1: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0: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1: 怀了这个小弟弟。
0: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他家，我一拐他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怕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在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摔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都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就故意摔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2: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一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0: 2001年4月20日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正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胡奶，你家大儿子陈一斌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就是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我就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晚扔的嘛，听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你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人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1: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0: 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儿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时70多岁了。我跟我奶两个就是反正就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迷死了。蔡金迷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又来在蒙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迷不仅死了，陈一斌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

0: 薇安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1: 哦，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0: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1: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0: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嗯，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多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她打电话了，姐姐在广东，
1: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0: 对对对，也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1: 就来了。
0: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乱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1: 你看见了是吗？
0: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他们都在边上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1: 插秧去了吗？
0: 对，他
1: 去插秧了。
0: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当时赊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我听得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我感觉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哈。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哥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有一顶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对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也没，
0: 对，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的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的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过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七年前不是生病了嘛，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一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茶子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0: 长大长高
1: 啊，都长大了。我大伯坟前呢有一块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接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了个茶籽啊、板栗啊那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都是
0: 留下来的，
1: 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一树好好在那儿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茶籽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的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是农村里有啥事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0: 能有调查结果。
1: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3: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一米六左右嘛，不是太高，这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2004年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婴案件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结案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结案现场提取的一些生物检材、砖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定位， 那找谁 DNA？ 然后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做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1: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唯一的一个希望。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就是今年的事儿。
0: 今年，哎呀，
1: 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五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和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姐姐两个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是，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的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们说，他说很放心好嘞。
0: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
1: 嗯，
0: 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
1: 嗯，
0: 你有什么希望呢？
1: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

0: 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1: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2: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1: 都来了哈。
2: 啊，
1: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2: 好，
1: 可以吗？
2: 好，
1: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
3: 你好的。
1: 那是大姐，
2: 那是姐姐，
1: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2: 对。
1: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0: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1: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0: 谢谢。
1: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
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4: 陈庆局，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地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5: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6: 我27岁。
7: 到整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了。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通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医，也就是所谓的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通报死者其实的工作，统一开展一下思路，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位、数据的采集，做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急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位比较接近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4: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最后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了。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想着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伯，二位姐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啊。

0: 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就是抓着了，
4: 谢谢
3: 那个坏人抓着了，
5: 抓着了，
3: 已经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
3: 已经抓着了。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但是他在上学，
3: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
3: 上高中
0: ，对。
6: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好，
4: 好，谢谢，
7: 谢谢。
8: 这起案件破获呢，也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9: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3: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0: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

0: 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1: 谢谢。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3: 谢谢。好，谢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

0: 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3: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

0: 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
1: 啊，
0: 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生。

0: 奖之机，让尸骨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 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

0: 记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2: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5: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 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

0: 桂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感谢的还目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风

0: 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钱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茨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人，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化解的方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管你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有拉过子，问你，认识你，今年是年底耶。就我独木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茨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茨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普陀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茨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里呗？中国嘛。
2: 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月给你出一路所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1: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没待机，所在巧没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体谅了。
2: 哦，年。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板起，起电板去走电，把电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座山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压死你，人阿路带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操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

0: 7:10，人们来到村口上货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我的爱的哪我要说
0: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那个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个性性，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谈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听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那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怀请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未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

0: 村子里最得人的状元中人吧，上面天猫撒结石。
1: 那在住那在花园里住的，
2: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1: 我那还想。那在住那在花园里住的，
3: 我叫俺们
2: 姐姐给钱好了哥。
3: 以前是晚上吃的，
4: 我是叫
3: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之间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文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1: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7: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

0: 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当

0: 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1: 1米9。
0: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2: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

0: 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好，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怎么快速站下来，跟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

在草地上呢，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

0: 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2: 好，
1: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的话，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出液正在往伤口里。

0: 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衣服缠一缠也能起的。第三步，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的摁。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用到的点加压。那第三步，不是非常关键。结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学校里受了伤啊，拄个拐，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啊，尤其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它不好回。脓消得会快一些。对吧？哎，第二个呢？好，对。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大米原则。这种意外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有个缝儿，它正想出来，下面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前一段时间呢，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默抱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

0: 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1: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董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是学生第一次学习竖式计算，重点在于理解用笔算记录过程的算理本质以及程式化规则。通过对比口算与笔算的教学，引导学生发现用竖式记录计算过程的简便性与清晰性。同时教学紧扣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的计算法则，借助直观模型引导学生深刻的理解进位加法中满十进一以及退位减法中退一当十的算理本质。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掌握算法，并且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以及初步的运算技能，为后续学习竖式计算建立起规范的运算范式以及思维基础。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笔算减法，是本单元的第二课时，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能够掌握和理解退一当十的计算方法，并且总结出笔算减法的计算法则。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学习吧。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笔算加法，请你回忆一下，你都记得学习了哪些知识呢？
1: 我知道竖式和口算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计算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所以列数是计算时，相同数位上的数要对齐。
2: 我知道个位上满十个一，要向十位进一个十，可以在十位的边上写一个小一，提醒自己。
0: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多，让我们带着上节课的经验走进今天的学习吧。快看，一一班的大客车来了。你从图中都能知道哪些数学信息呢？能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
3: 我知道一一班有35人，这辆大客车最多可以坐52名乘客。我提出的问题是，一一班同学上车后，这辆车还可以再坐多少人？
0: 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1: 题目中说这辆车

0: 最多可坐52名乘客，也就是有52个座位。一班一共35人，就需要35个座位。所以用52减35就能得到这辆车，还可以再坐多少人呢？
1: 你说的真清楚。那52减35该怎样计算呢？请同学们尝试借助上节课学习的数式计算的方法。如果你遇到困难了，可以用小棒来摆一摆，也可以在纸上写一写或画一画。请你用数式来尝试计算52减35，开始吧。怎么样，你想好了吗？先来看看这两个数式，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认为算出的结果是23和27的一定有问题，因为我想到52减30等于22。我用小棒摆一摆，先从52根小棒中拿走30根，也就是拿走3个10，还剩下22根。可现在要拿35根，就是从剩下的这22根小棒里面再拿走5根，所以剩下的就一定比22根少了，也就不可能得23或者27了。
1: 你说的真清楚，借助口算减法以及小棒图帮我们判断出这两个算式的计算结果是错误的。那52减35应该怎样计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的想法。
0: 我先算个位，两个一减五个一，发现不够减，就从十位上的五个十中拿走一个十，相当于摆小棒时，从两根中不能拿走五根，就需要拆开一捆小棒，把一捆换成十根。现在就有12根单根的小棒，所以我这里把2划掉，写12，再算12个一减5个一等于7个一，对齐个位写7，表示7个一。再看10位，10位上5个10，拆掉一个10后还剩4个10，我就把5划掉了，改成4，再算4个10减3个10等于1个10，相当于从剩下的4捆小棒中去掉3捆，还剩1捆，对齐10位写1，表示一个10，所以52减35等于17。
1: 这位同学借助小棒图帮我们正确计算出这个算式的结果，真了不起。
2: 老师，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大家看我写的3号数式，我在10位的5上面点上一个小圆点，它就表示从5个10里拿走的这一个10，这样更加方便，清楚了。
1: 你看，这样一个小的圆点就能帮我们清晰地表示出来退位减法，多神奇呀！为你的作品点赞。
3: 你这个小圆点真好，不仅能够表示出个位不够减要拿走的一个10，也可以说从10位退一，还能提醒我们在计算10位时别忘了先减一再计算。我也要把这个小圆点点上。
1: 你特别善于倾听同学的发言，还能从中学到新的知识，我们也要向你学习。刚才通过理解3位同学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当个位不够减的时候，我们要从10位退一，再把个位上的数合起来，再去进行计算。同时，在列数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10位上点一个小圆点，表示退一当10。刚才同学们都是从个位开始算起的。那请同学们想一想，可不可以从10位开始计算这个算式呢？
0: 从10位算起可不方便了，大家看我就是从10位开始减的，先算5减3等于2，我就在10位写2。再看各位，我发现不够减，就从10位退一，这里就还剩4，应该算4减3，我还得把2改成1。 下回我也应该先从个位减起，这样就不用算完再改了。
1: 看来在竖式计算减法时，我们从个位算起更加简便。再请你对比一下这四个算式，你有什么发现吗？
2: 他们都是把52写上面，35写下面，有减号，有横线，结果都写在了横线下面。而且我还发现他们把个位上的数都对齐了，把十位上的数也对齐了，和列竖式计算加法的格式是一样的。
1: 你真了不起，还能联想起我们上节课学习的笔算加法。其实在用竖式计算减法的时候，和我们口算减法是一样的，都是要用几个一和几个一进行减法，几个十减几个十，所以要做到相同数位对齐。相信同学们都会计算52减35了，快来看看这个算式，个位上2减5，它为什么等于3呢？哦，有的同学猜想，可能是因为个位上2减5不够减，所以它就用5减2了。那可以这样计算吗？我们结合小棒图来看一看，从52根小棒中要拿走35根小棒，先看单根的小棒，要拿走5根小棒，2减5不够减，我们不是要从5根小棒中拿走2根小棒，所以不能算5减2，所以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结果应该是17。再来看看这个竖式，它又错在哪儿了呢？
0: 它忘记了从十位退一后，这里就不是五，而是4了。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错误，我们可以用小圆点帮忙提醒自己。
1: 没错，看来同学都和这个小圆点交上了好朋友。快看，淘气的零也加入了我们的学习中。60减32该怎样计算呢？先来看个位，个位上0减2不够减，要从十位退一，退一后，个位上要算几减几呢？我们来看看小棒图，从6个10中拆掉一捆小棒，变成10个1。再拿走2根小棒，还剩8根小棒，所以个位上算10减2等于8。再看十位，6个10拆走一捆小棒，还剩5个10，5个10减3个10，还剩2个10，所以十位上写2，所以60减32等于28。别忘了和横式汇报结果哦。相信同学们都已经会用竖式来计算减法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题吧。请你圈一圈算一算，51减36等于多少呢？一起来听听他的想法。
2: 我是这样想的，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1减6不够减，从十位退一当十，和这一个一合起来，再去掉6根，11减6等于5，对齐个位写5，再看十位，5个10去掉1个10，还剩4个10，4个10减3个10得1个10，在十位上写一，所以51减36等于15。
1: 怎么样？你的结果和它一样吗？再来看看这两道题，请你用竖式来计算，53减8。47减41，拿着你的答案和他的答案一起订正一下吧。
0: 53减8，我从个位算起，个位上3减8不够减，从十位退一当十，10加3得13，13减8得5，在个位上写5，再看十位，5个10去掉1个10，剩4个10，因为减的是1位数，所以直接在十位上写4。

0: 道题就得45。
1: 47减41，我也从个位算起，个位上7减1够减，对齐个位写6，再看十位，十位上4个10减4个10，就是0了。这个0用写吗？
0: 我认为不用写，因为这个算式的结果得6，前面写0没有用，直接横式汇报写6就可以了。
2: 没错，在我们写数的时候，高位上不用写0。再来对比一下这两个数式，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左边的数式，个位上的数够减；右边的数式，个位上的数不够减了。
2: 没错，像左边这样的数式，我们叫做补退位减法。右边这样的算式我们叫做退位减法，它们都是从个位算起，更简便。学完了笔算减法，你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3: 我知道了，笔算减法和笔算加法的格式一样，都要做到相同数位对齐。
0: 我知道了，在笔算减法时先从个位开始算起比较方便。
1: 我还知道个位上的数不够减，要从十位退一当十，可以在十位上点上一个小圆点来提示。
2: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多呀。那现在来看一看这4道题，我们学完了笔算加法和笔算减法，请你尝试列数式来解决这4道题吧。怎么样，有想法了吗？老师带来了4位同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当小法官，来给他们纠纠错吧。先来看看第一幅作品。
0: 1号作品的计算结果是对的，而且书写很规范，我要向你学习。
2: 再来看看2号作品。
1: 我发现2号作品中得数十位上的数算错了，35加58，相同数位对齐后，我们从个位开始算，个位上的5加8满10向十位进1，个位写3，十位上的3个10加5个10得8个10，再加进位1得9个10，十位上是9，所以35加58应该等于93。
2: 谢谢你的提醒。再来看看第3幅作品。
1: 3号作品的数式中，把减数27抄成72了，这样计算结果就不对了。我有一个好办法介绍给大家，我们看十位上是8减2得6，我就知道了这道题的得数大约是60，而17和60差的太多了，肯定不对了。
2: 通过你的方法分享，相信同学们也想到了，我们还可以从个位看起，个位上9减7等于2，应该等于72，所以17这个结果肯定是错的。那89减27应该等于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算一算，从个位算起，9减7等于2，所以个位上写2，再算十位，十位上8减2等于6，所以结果应该是62。这位同学认为第4幅作品也出现了错误，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想法吧。
3: 大家看91减83的过程，个位上的1减3不够减，怎么办呢？请小棒来帮帮忙。我们可以把1个10变成10个1，这样合在一起就是11个1，11个1减3个1是8个1。所以数式中个位上的1减3不够减，需要从十位退一当十，用11减3得8，个位写8，8个10减去8个10就正好减完，没有了。在数式中十位上的9减去，退位1得8，8再减8得0，这个0不用写，所以91减83等于8。
2: 那这幅作品错在哪里了呢？

0: 四号作品中十位上的树忘记减去退位一了，可以在十位九的上面点上一个小圆点来帮忙，这样就不会忘了。
1: 你解释得真清楚，刚才通过同学们的交流，不仅找到了这四幅作品错在了哪儿，还给大家提出了小的提示，方便大家以后避免出错。那同学们，我们学完了笔算加法和笔算减法，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2: 无论是笔算加法还是笔算减法，写数式时都要把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
3: 个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一。
2: 咱们在笔算减法时，当个位上的数不够减，要从十位退一，把一个十换成十个一。
1: 没错，同学们的小提示可真好，希望其他同学也能向他们学习，把这些小方法运用到我们之后的计算中，避免出错。那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笔算减法，下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解决求两数相差几的实际问题，对应教材的第七十页的内容，课后同学们可以翻看我们的数学书，提前进行学习，并且请你带着思考，生活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求差呢？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肖老师，很高兴能与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中图形的认识与测量这一部分。那我们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一，聚焦面积这一几何中的核心概念，以度量单位的个数为根基，引导学生从一维长度的度量过渡到二维面积的度量。二，借助多种教学方式，辨析周长与面积的差异，实现一维测量向二维测量的过渡。三，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建立面积单位的表象。四，经历自主探究面积计算公式的过程，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数学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认识面积单位。在上节课的学习中，我们初步认识了面积。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内部区域的大小是面积。在比较面积的大小时，当差异较大时，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就可以了。那我们看这四个图形，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三号图形的面积最小，四号图形的面积最大。那像一号和二号这样差异较小时，我们还可以试一试重叠的方法。但是我们发现重叠之后仍然不太好比较，这时就可以用这样的小正方形做单位来测量它们的面积。因此在测量一号和二号图形的面积时，一号图形数一数就有15个小正方形这么大，二号图形有16个小正方形这么大，所以二号图形的面积就大于一号图形。那现在呢，同学们想一想，谁的

0: 的面积大呢？
1: 我认为它们的面积一样大。
2: 可是右面数学书封面包含的小正方形个数明显比左面的多，怎么面积一样大呢？
0: 善于观察的同学们一定能发现，是因为小正方形的大小不一样，也就是标准不一样，我们交流起来实在是不方便，因此就需要统一面积单位。那么数学家就根据生活中实际需要，规定了三种大小的正方形作为我们常用的面积单位。你们知道有哪些面积单位吗？
1: 我知道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还有平方千米。
0: 没错，面积单位有很多。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先来研究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接下来我们就从是什么、有多大、有什么用这三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快看，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正方形，我们用直尺量一量它的边长，正好是一厘米。那么在数学上我们就规定，边长是一厘米的正方形，面积就是一平方厘米。平方厘米我们还可以用字母这样去表示，在长度单位厘米的右上角写一个小二，读作平方厘米。那一平方厘米很小，想一想，我们生活中哪些物体表面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厘米呢？
2: 我发现方格纸上一个方格的面积是一平方厘米，信封上写邮政编码的格子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厘米，
1: 电脑键盘上的按键面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厘米，
2: 我的大拇指指甲盖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厘米。
0: 没错，同学们，我们大拇指指甲盖的面积大约就是一平方厘米。同学们可以伸出你的小手，跟着老师一起来摸一摸你的指甲盖的面积，感受一下一平方厘米的大小。那刚才通过我们的交流与分享，相信一平方厘米有多大已经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象。
2: 我觉得可以用它来测量面积。
0: 没错，那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张邮票，善于观察的你们想一想，这张邮票的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厘米呢？
1: 我估计是四平方厘米。
0: 他说的对不对呢？我们就可以用一平方厘米这个小正方形作为面积单位来量一量。一、二、三、四，正好能放下四个一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所以这张邮票的面积就是四平方厘米。看来物体表面面积的大小，我们可以用面积单位来测量，有几个这样的面积单位，面积就是多大。那下面这两个图形是用六个一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拼成的，它们的面积各是多少呢？
1: 我认为面积都是六平方厘米，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左边图形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个一平方厘米，所以面积就是六平方厘米。右边图形一、二、三、四、五、六，

0: 面积也是六平方厘米。
1: 这时有同学也提出了疑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它们的形状不一样，为什么面积都是六平方厘米呢？
0: 因为它们都是由六个一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拼成的，所以面积都是六平方厘米。
1: 没错，你们发现了问题的本质。有几个面积单位，它的面积就是多少，与图形的形状是无关的。那下面考考大家，哪一个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厘米呢？
0: 应该选 B， 我们可以拿出一个魔方，用这一小块跟指甲盖比较一下。你们看，这一小块的面积大约就是一平方厘米。
1: 这位同学特别有方法，他能借助指甲盖的面积来帮助自己进行推理与判断。那信封呢？它的面积可比指甲盖的面积要大得多。信封的面积大约又是多少呢？
2: 要测量信封的面积，用这个一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去一个一个的摆放，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可以换个更大的面积单位。
1: 没错，这时呀，老师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正方形，它比刚刚的一平方厘米要大一些。我们还是用直尺先量一量它的边长，刚好是十厘米，也就是一分米。那么在数学中，我们就规定边长是一分米的正方形，面积就是一平方分米。平方分米也可以用字母这样去表示，在分米的右上角写一个小二，读作平方分米。那下面我们就用这一平方分米作为单位来量一量信封的面积，刚好能放下两个一平方分米，所以信封的面积就是两平方分米。当然，我们身体中也藏着一平方分米这样的面积尺，大家也可以伸出双手跟着老师比划一下。像这样，我们还借助一个直尺，那它围出来的这个正方形的面积大约就是一平方分米。好，那身边哪些物体表面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分米呢？正确答案应该选 A， 手掌面的面积。我们可以伸出你的小手摸一摸，手掌面的面积大约就是一平方分米。那黑板面的面积呢？黑板面明显要比手掌面大得多。黑板面又该用怎样的面积单位来进行测量呢？
2: 要测量黑板的面积，就需要用更大的面积单位了。我认为用边长一米的正方形来测量比较合适。
1: 那根据刚才一平方厘米和一平方分米的含义，我们来推理一下。边长是一米的正方形，它的面积就是一平方米。平方米也可以用字母这样去表示，在米的右上角写一个小二，读作平方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一平方米到底有多大。可以像这样，我们张开双臂，手臂的长度大约就是一米。那四名小朋友张开双臂，手拉手，像这样围成一个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面积大约就是一平方米。

0: 方米。我们还可以叫过来几个小伙伴，在一平方米的纸上站一站。快看，大约能站下多少人呢？我们数一数，一行有三人，站了这样的四行，所以大约可以站下12个人。看来一平方米还能站下不少人呢。想一想，我们身边中哪些物体表面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米呢？
1: 在生活中，一张小餐桌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米。
2: 很多客厅地面铺的正方形地砖，面积是一平方米。滚筒洗衣机正面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米。
0: 同学们特别善于观察与思考，找到了身边这么多物体表面的面积大约是一平方米。那现在我们学习了三个面积单位，分别是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考一考大家，小明家客厅的面积大约是35哦。在这里填什么面积单位比较合适呢？
2: 我认为这道题应该选 C。一平方米对应的是一张小方桌的面积，小明家客厅大约能放下35张方桌，很合理。
1: 不可能选平方厘米或平方分米，因为一平方厘米和一平方分米对应的分别是指甲盖和手掌的面积。小明家的客厅不可能只有35个指甲盖或者35个手掌那么大。
0: 同学们特别有方法，能想到借助指甲盖的面积、手掌面的面积和小方桌面的面积来帮助你进行推理与判断。好，那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三个面积单位，从小到大分别是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边长是一厘米、一分米、一米的正方形，它们的面积分别就是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分米和一平方米。我们可以借助指甲盖的面积、手掌面的面积和小方桌面的面积来帮助大家去记忆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分米与一平方米有多大。下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叫猜物体。老师在一个物体的表面，像这样一排摆了8个一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摆了这样的5排。想一想，这个物体的面有多大？可能会是什么物体的面呢？
2: 一行摆了8个一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摆了这样的5行，所以面积就是8×5=40平方厘米，大概是身份证面的面积。
0: 这位同学分析的特别有道理。我们看，一行摆了有8个，摆了这样的5行，那一共摆了40个小正方形，而一个小正方形的面积是1平方厘米，所以它的面积就是40平方厘米。好，那我们再来做一道题，填单位。刚才我们知道了一张身份证的面积大约是40平方厘米。那描述课桌桌面的面积和教室地面的面积，又该选择什么样的面积单位呢？正确答案，一张课桌桌面的面积大约是40平方分米。一间教室地面的面积大约是50平方米。下面难度升级，仔细观察，想一想，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单位。我们会发现左边这一组都是和长度有关，所以应该填长度单位。那黑板的长是4米，小明的身高是128厘米，小华的腰围是

是六分米，而右面这一组都和面积有关，所以我们要填面积单位。在填的时候，依然可以借助。

0: 平方分米，一块黑板的面积是四平方米，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单位。好，那在以前的课上我们学习了长度单位，今天又学习了面积单位，对比一下，它们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吗？
1: 我发现它们都有厘米、分米、米，但面积单位有平方，长度单位没有。
2: 我认为长度单位是用来测量长度的。
3: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神器，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揉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屏幕前的你同上一堂课。本单元的主题是：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行动者。这个单元的阅读要素是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写作要素是学习从多个方面写出人物的特点，这是本单元的活动任务。那这节课我们就一起走进第24课诺曼底号遇难记，这是本文的作者维克多·雨果，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大文豪、大作家，他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那同学们，你们对雨果有没有了解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资料。维克多·雨果是一位法国作家，他的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在他长达60年的文学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79卷文学作品和4000余件绘画作品，而《诺曼底号遇难记》就是他一篇非常经典的小说。看，这就是课题，你能把它读好吗？在这里，这个字要读四声难，表示的是灾难的意思。你们看，这就是诺曼底号，它是一艘非常巨大而且特别安全的游轮，在1870年3月17日夜晚却遭遇了危难。在这危难的时刻，到底发生了怎样扣人心弦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课文的学习。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大声地朗读课文，注意要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在这里面有一个小提示，因为这是一篇外国小说，里面有一些人名和地名啊不太好读，请你在读的时候用横线画出文章中出现的人物，用波浪线画出地名，再圈出船的名字，都来读一读吧。同学们，这些内容你们都发现了吗？这是人物的名字：哈尔威船长、奥克勒夫大副、洛克机械师、克莱芒见习水手。这是地名：南安普敦、根西岛、英伦海峡、埃居伊山脉、敖德萨。这是船的名字：玛丽号、诺曼底号。通过联系上下文，我们发现了诺曼底号的航线轨迹是从南安普敦驶出，

0: 来到了茫茫的大海上，距离埃居伊山脉估计有15海里。从敖德萨起航的玛丽号撞到了诺曼底号，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在这篇课文中还有一些这样的词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剖开、窟窿、汹涌湍急、势不可当、酣睡、失魂落魄、惊恐万状、惊慌失措、吼喝、指挥、主宰、调遣。同学们，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这3组词语，有什么发现吗？哪个词语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1: 第一行的词语描写了轮船遇险后的情景，中间的词语是在写人们的表现，最后一组词语则是写哈尔威船长的。剖开这个词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速前进的玛丽号向诺曼底号的侧舷撞过去，在他的船身上剖开一个大窟窿。剖开是破开、划开的意思，因为玛丽号的行驶速度非常快，而且船上还载着500吨小麦，所以撞击的力量一定很大。一瞬间，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就把诺曼底号撞出了个大窟窿。
0: 是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啊！同学们，带着你的感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吧。全速前进的玛丽号向诺曼底号的侧舷撞过去，在他的船身上撞开一个大窟窿，海水哗哗往里灌，汹涌湍急，势不可当。此时此刻，大量的海水不断地灌进了船舱，连轮机里的火炉都要被熄灭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酣睡的人们失魂落魄，惊恐万状，惊慌失措。同学们，请你们读一读这2段话，从惊恐万状、失魂落魄这2个词语中，你感受出了什么呢？
2: 我从中感受到人们当时惊慌害怕极了，失魂落魄，吓得好像丢了魂儿一样。因为灾难发生的时候是深夜，大家都在酣睡，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都被吓坏了。大难临头，逃生的欲望会让人失去理智，求生的本能使人们乱得不可开交。
0: 是啊，这场灾难实在来得太突然了，船上的人们即将葬身于鱼腹，怎能不叫人惊恐万状、失魂落魄呢？同学们，请你再来读一读这篇课文，请你思考一下，课文围绕着遇难这件事，先写了什么，再写了什么，最后又写了什么？请你试着给课文划分段落。
3: 我将课文分成了4部分，第一部分1到5自然段讲了诺曼底号在航行途中，第二部分是6到9自然段讲了诺曼底号被玛丽号撞出了一个大窟窿，第三部分是10至40自然段讲了遇难后轮船下沉，人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哈尔威船长在危机时刻镇定自若地指挥人们自救，救援工作顺利进行。第四部分是41至45自然段写了船员和乘客们顺利脱险，哈尔威船长却与诺曼底号一起葬身大海。
0: 在第6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学习了通过列小标题来归纳长文章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利用课文中的关键语句，也可以用自己的话提炼出每部分的主要内容，来概括出小标题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0: 我概括的每一部分小标题分别是轮船行驶、轮船被撞、船长救人、以身殉职。前面交代了轮船在行驶过程中被玛丽号撞击，后面讲的是哈尔威船长带领大家逃生，最后以身殉职。
1: 语言非常简练，阐述的理由啊也特别的清楚。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2: 文章开头告诉我们，轮船行驶时在夜晚，而且当时夜色正浓，烟雾弥漫，所以我将第一部分小标题概括为大雾夜航。第二部分，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轮船遇险后的情景和人们的举动，可以概括成轮船遇险。在危急关头，哈尔威船长镇定自若，将救援工作组织得井然有序，我把它概括为组织救援。最后一部分讲的是哈尔威船长和轮船一起沉没，可以概括为壮烈牺牲。
1: 非常好，我们抓住了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概括出了小标题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每处小标题的内容串联起来，可以概括出整篇文章的主要内容。1870年3月17日夜晚，哈尔威船长驾驶着诺曼底号在海上航行，海面上烟雾弥漫，周围一片漆黑。猛然间，玛丽号冲撞上来，把诺曼底号的船身剖开了一个大窟窿。人们惊恐万状，船上一片混乱。哈尔威船长终于执手，沉着指挥，最终是船上的60人全部获救，但他自己却随着诺曼底号一起沉入了大海。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故事啊！一篇小说往往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来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在危难来临的时候，哈尔威船长独立支撑了危难的局面，力挽狂澜。他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随着作者的描述来感受他的人格魅力，请看学习提示。默读课文的10至40自然段，圈画出哈尔威船长言行描写的语句。想一想，你从中感受到他怎样的品质，可以把自己的感受简单批注在旁边。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3: 我关注到了这段语言描写，在这段话里，哈尔威船长对人们说：“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联系前面的内容，我了解到事发突然，撞击之后的震荡可怕极了。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人们奔跑着，哭泣着，惊恐万状。可是在船上一片混乱的时候，船长已经开始指挥大家准备逃生。从他的话中，我感受到船长特别沉着镇定。
1: 这位同学特别会学习，他通过对比人们的表现和哈尔威船长的语言，就发现了当人们此时此刻处于了一片恐慌的时候，哈尔威船长呢，他在指挥人们逃生。由此可见，哈尔威船长沉着冷静，临危不乱。
4: 我给他补充，我发现哈尔威船长很了不起，人们都惊慌到六神无主了，可船长却在镇定指挥。大家看船长的话：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救出去。这段话只有4句，但每一句都有它的用意。
1: 那针对这段语言描写，你还有补充吗？
0: 我来谈谈我的想法。他的第一句话是让大家安静听命令，作为船长，他很清楚自己要先控制住混乱的局面，要统一指挥。第二句话放救生艇，他要让人们看到逃生的方向，不要乱了阵脚，这是在安抚人心。第三句话妇女先走，当人们找到方向之后，他又给人们立下了规矩，安排好上救生艇的顺序。第四句话是他在表明自己要把大家救出去的决心。从这段话中，我感受到

0: 尔威船长不仅有智慧，还有着极强的责任心。
1: 正如两位同学所言，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哈尔威船长能够用这样简洁有力的语言镇定地指挥人们逃生，这是智慧，更是一种责任。
0: 我发现哈尔威船长给大家安排了上救生艇的顺序，他让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这样的安排就体现了他的做人之道。同时船长还说必须把60人救出去。第13自然段告诉我们，船上一共有61个人，可见船长没有把自己算在要救出去的人里，他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打算，这是舍己救人。
1: 这位同学谈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我们带着体会来读一读这段话吧。哈尔威船长站在指挥台上大声吼喝，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救出去。同学们，你们通过联系上下文有没有这样的发现？此时此刻，船上的乘客也许并不知道船上有多少人，但是和船长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船员们，他们是非常清楚的。此时此刻，船员看到了哈尔威船长的坚守职责的决心和做出牺牲的准备，船长给船员们做出了榜样，这就是船长的职责和担当啊。那对于大声吼喝这个提示语，你又有什么体会吗？
2: 从这个提示语中，我能看出船长当时喊叫的声音很大，因为海难现场一片混乱，他必须让人们听见他的声音，这样才能控制住局面。
3: 我想补充，从吼喝这个词中，我能感受到哈尔威船长有些担心，也很着急。当时的场面混乱，很容易发生意外，但是他不能让人们再受到伤害，他必须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这是船长的职责。从这里我体会到他忠于职守。
1: 是啊，通过慢慢读，细细品，我们读懂了哈尔威船长的内心，感受到了哈尔威船长的忠于职守、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交流。
0: 我从这部分对话中发现哈尔威船长很有智慧，他首先询问船体的情况，然后了解大概能有多长时间逃生，接着他安排人们到小艇上去，最后他还授予了大副开枪的权利。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哈尔威船长没有自己逃命，而是从容镇定地指挥大家逃离险境。我感受到他不仅忠于职守，而且有着高超的指挥才能。
1: 再读读这段话，你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和体会呀？
0: 发现这部分对话的提示语很少，而且语言简短，几个字就是一句话。这样简短的语言更能体现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船长没有时间跟大家商量，他必须迅速判断，准确指挥。由此我能感受到哈尔威船长的镇定果断。
1: 是啊，在这段话中几乎没有提示语，但是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段话，感受到它的简短有力。洛克机械师在哪儿？炉子怎么样了？火呢？机器怎样？奥克勒夫大夫，还有多少分钟？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夫大夫，你的手枪在吗？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危难时刻，哈尔威船长镇定地指挥人们逃生？他说的话就是为了保证船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全地脱离危险。
2: 哈尔威船长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柱，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

0: 透过阴惨惨的雾气，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
1: 60人全部获救，船长职责已尽。可是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在文章的结尾，作者雨果是这样评价他的：在英伦海峡上，没有任何一个船员能与他相提并论。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践行了一次英雄的壮举。同学们，在这节课上，我们品读了哈尔威船长的言行，我们感悟了哈尔威船长的人物形象，我们看到哈尔威船长的壮举，对于生命又有了我们自己的感悟。
2: 我认为哈尔威船长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用方程解决问题。这个单元主要安排了两个学习内容，今天我们进行第二课时相遇问题，进一步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同学们将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单元学习目标。具体到相遇这个课时，首先我们通过解决两个人何时相遇为这样的主要任务，通过经历理解相遇问题、画线段图、寻找等量关系、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接着我们通过改变淘气和笑笑的步行速度进行辨识练习，深入理解以评价学生的掌握情况。最后通过寻找生活中类似的等量关系的情境，进行生活情境迁移应用，来培养学生这样的关于相遇问题的数学模型，实现从具体情境到相遇问题数学模型的迁移以及应用。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模型意识以及应用意识。好了，那下面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学习吧。星期六，淘气和笑笑相约一起玩，他们同时从自己家出发去找对方。那么你是怎么理解同时的呢？
1: 我认为我和笑笑在同一时刻从家里出发就是同时。
2: 我认为淘气和我两人从家出发再面对面的走，直到两人相遇为止。
0: 你说的可真清楚，像这样两个人面对面的走，距离越来越近，就是相向而行。两个人同时出发，相向而行，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就是相遇问题。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相遇问题了吗？那请同学们根据题目中的数学信息，仔细观察示意图，估计一下两个人会在何处相遇呢？
3: 两人同时从自己家出发，步行的时间相同，路程也应该相同吧，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在这条路的正中间相遇。
4: 我觉得不对，步行的路程不仅与时间有关，与步行的速度也有关系。因为淘气的速度是每分钟走70米，而笑笑的速度是每分钟走50米。淘气的速度应该比笑笑的快一些。同样的时间，淘气走的路程会多一些，所以相遇的地方应该离笑笑家近一些，大概就是图上邮局的位置。
0: 说的可真清楚，看来在估计两个人相遇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两个人所用的时间相同，还要考虑到两个人的速度，速度快一些，同样的时间行走的路程就会多一些。好了，那如果根据这样的信息

0: 我们想知道的更具体一点，两个人出发后多长时间会相遇呢？那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哪些信息呢？
1: 我觉得要关注到两个人是从两地同时出发，面对面的走，最后相遇了，所用时间是一样的。
2: 我认为需要关注两个人行走的速度分别是70米每分和50米每分，总路程是840米。我们原来学过速度乘以时间等于路程，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原来学的一段路程是一个人行走的，只有一个速度，但是这道题里面有两个不同的速度，就该怎么求时间呢？
0: 你一下就抓住了关键的变化，一段路程两个人用不同的速度同时出发相遇，那我们在相遇的时间又该如何用列方程来解决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一起来看学习要求。请同学们独立思考，画出线段图，表示出两个人行走的过程，结合线段图写出等量关系，并列方程解决问题。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画线段图的吧。
1: 我首先画出了一条线段，线段的两个端点代表了淘气家和笑笑家。一只淘气和笑笑的速度分别为70米每分和50米每分，所以要在线段图上标明。由于淘气家到笑笑家的路程是840米，所以就用一个大括号标明这条线段的长度是840米。其次，淘气和笑笑是同时出发，相向而行，所以我有两个相对的箭头表示他们的行走方向。最后，由于两人的用时相同，淘气的速度大于笑笑的速度，所以他们的相遇地点应该是中间偏右，离笑笑家更近一些，用小红旗表示两人的相遇地点。
0: 这位同学不仅能够画图表示了两个人的行走过程，而且在图中还标得非常清楚两个人在这里边的数学信息，画得可真清楚。那同学们，请你仔细观察这个线段图，你能从图中读出哪些数量关系呢？
1: 我通过观察线段图很容易地找出一组等量关系，也就是淘气行走的路程加笑笑行走的路程等于840米。
0: 那我们又该如何表示出淘气行走的路程和笑笑行走的路程呢？
2: 我还发现淘气和笑笑行走的路程可以分别用两人的速度乘以时间来表示，并且两人的用时相同，所以可将等量关系变化为淘气的速度乘以时间加笑笑的速度乘以时间等于840米。
0: 同学们太了不起了，通过这样的线段图不仅能找到淘气走的路程和笑笑走的路程的之和，也就是总路程，而且还能够根据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以及两个人所行走的时间是一样的，能够分别表示出淘气走的路程和笑笑走的路程可以用两个人的速度乘时间来进行表示。那么这样，这个等量关系就可以用含有一个未知量的等式来进行表示了。好了，那根据现在的等量关系，我们又该如何列方程解决问题呢？
2: 我来想想，首先我们可以设时间为 x 分，根据速度乘以时间等于路程，两人的行走速度分别是70米每分和50米每分，那么70x米就表示淘气行走的路程，50x米就表示笑笑行走的路程，用70x+50x=840来表示淘气和笑笑一共行走的路程为840米，以此来求解出 x=7，也就是淘气和笑笑出发后7分钟相遇。
0: 通过这位同学的发言，我们知道了只需要设相遇时间为 x 分，那么淘气和笑笑分别走的路程就可以用一个含有字母的式子来进行表示，根据等量关系从而列出方程解决问题。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3: 我又想到了一种方法，用70+50的和乘上 x 就等于840米。我觉得列这个方程的依据是速度和乘时间等于总路程，这里的70+50表示把淘气和笑笑的速度放在一起，因为每一分钟淘气和笑笑都在同时走，

0: 所以一分钟相当于他俩一共走了120米，再乘上他们的时间 x 分钟，就等于这条路的总路程840米了。
1: 淘气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你听明白他的想法了吗？如果没有听明白也没有关系，同学们可以和老师一起来画一画，看一看速度和乘时间等于路程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用一条线段表示总路程840米，然后分别用两条不一样颜色和长度的长方形条分别表示淘气和笑笑的速度。这位同学是想把淘气一分钟走的路程和笑笑一分钟走的路程放在一起，看成是两个人一分钟一共走了一个120米，我们把这120米就叫做速度和。第二分钟两个人又共同走了一个120米，第三分钟同样一共走了120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因为两个人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因此走了几分钟就是走了几个120米，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速度和乘上时间就是总路程了。孩子们，你们现在听明白了吗？那对于这两种方法，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2: 对比观察这两种方法，我发现它们是一样的。第一种方法通过乘法分配率就可以整理成第二种方法，而且在解决过程中，它们都使用了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这样的关系。
1: 你可真会发现，能够联想到我们原来学过的乘法分配率，来把这两个关系建立了联系。好了，孩子们，那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两个等量关系。第一种是两个人同时出发，从某地开始相向而行，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因此两个人所行走的路程之和就是总路程。第二种方法呢，可以发现两个人同时出发，同时行走，所以每过一分钟，两个人就一共走了一个120米，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了几分钟就是走了几个120米，因此可以用每分钟走的速度和乘上时间就是总路程了。实际上，这位同学就是想把两个人每分钟分别走的70米和50米看成是一个人走的120米，把两个人相向而行看成是一个人向一个方向行走，那么结果也由原来的相遇变成了向一个方向走完全程。这样我们就将相遇问题转化成了我们原来学过的速度乘以时间等于路程这样的行程问题了。所以当面对一个新问题的时候，同学们能够主动联想到借助原来的知识帮助我们理解解决问题，可真是太棒了。好了，那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在解决相遇问题的过程中，首先我们通过画图来表示两个人行走的过程，然后根据线段图找到等量关系，根据等量关系列方程解决问题。根据这样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果淘气的速度变成80米每分，笑笑的速度变成60米每分，两个人出发后又会多长时间相遇呢？请同学们根据学习建议列方程解决。
3: 我首先用画图的方式表示出二人行走的过程，我发现线段图没有变化，等量关系依然还是淘气走的路程加笑笑走的路程等于840米。根据路程等于速度乘时间，等量关系就是淘气的速度乘时间加笑笑的速度乘时间等于840米。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列方程解决问题，设出发后 x 分钟相遇，那么淘气走了80x米，笑笑走了60x米，80x 加60x 等于840，解得 x 等于6。
4: 听了这位同学的想法，我也想到了这道题也能够用速度和乘以时间等于840米来解决，因为依然是两个人同时出发走完全程，用时一样，等量关系是不变的。
1: 你的发现非常重要，我们发现虽然数据变了，

0: 但是等量关系是一样的，依然是两部分之和等于总路程，或者是速度和乘以时间等于总路程。那么生活中还有哪些其他的情境也能用类似的等量关系表示的吗？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想一想，在生活中还有哪些生活的情境也可以用类似的等量关系列方程解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都想到了哪些情境吧。
1: 可以是两辆车， AB 两地相距420千米，甲乙两车同时从两地出发，相向而行，甲车的速度是80千米每时，乙车的速度是60千米每时。两车出发后，多长时间相遇？我首先根据线段图找到等量关系，依然是甲的路程加乙的路程等于420米。已知两车速度，设两车出发后 x 小时相遇，因此甲车行驶了80x千米，乙车行驶了60x千米。根据等量关系列出方程，80x加60x等于420。解得 x 等于3，因此两车出发后3小时相遇。
0: 淘气从两个人行走想到了可以是两辆车从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也有同样的等量关系，还有其他的情境吗？
2: 还可以是两个人同时做一件事儿，淘气和笑笑一起打一篇640字的稿件，两人同时打字，淘气每分钟打35个字，笑笑每分钟打45个字，两人需要多少分钟打完这份稿件？我同样也画出线段图找到等量关系，淘气打的字数加笑笑打的字数等于640字，并列方程解决问题。我发现我的这道题其实和今天学习的相遇问题是一样的，两人需要打的总字数就相当于总路程，淘气和笑笑打字的速度就相当于两个人走路的速度。相遇问题是求几分钟能相遇，这道题是求几分钟能打完整份稿件，等量关系是类似的，列出的方程也是类似的。
0: 同学特别善于思考，并且懂得举一反三，从两个人合作完成一件事里边也找到了两部分之和等于总数这样的类似的等量关系，真了不起，为你的智慧点赞。好了同学们，还有其他的情境吗？
3: 还可以是两个人买同样多的东西，妈妈到超市买苹果和梨，共花了70元，苹果每斤8元，梨每斤6元，苹果和梨买的斤数同样多，妈妈苹果和梨各买了多少斤？
1: 超市买东西问题也是类似的相遇问题吗？
4: 我认为是的，我通过画图发现等量关系是买苹果所花的钱数，买梨所花的钱数等于70元。这里买苹果和梨的总价相当于总路程，也就是总数，苹果和梨的单价相当于两人的走路速度，也就是每份数，苹果和梨各的数量就相当于相遇的时间，也就是在求份数。
5: 原来情境变了，但是等量关系并没有变，都是每份数乘份数等于总数。
4: 我通过画图发现笑笑的这道题也能用单价和乘数量等于总价这个等量关系列方程，与速度和乘时间等于总路程也是类似的。
0: 原来我们曾经学过的购物问题里面也有类似的等量关系，同学们寻找出了这么多丰富的含有等量关系的生活中的情境，请同学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对比的看一看，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1: 我发现他们都是两方一块儿完成一件事，而且速度不一样，一个快一个慢。
6: 我发现每个情景中都能找到总数、每份数、求份数，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等量关系，两种事物相加的和等于总数，或者是每份数之和乘份数等于总数。
0: 同学们特别善于发现，并且还能够找到变化背后不变的本质。其实我们发现，找到了这么多的生活情境，它们其实背后都有着一样的等量关系。每份

0: 数之和乘以分数等于总数，或者是两种事物之和相加等于总分数。好了，孩子们，不知不觉今天我们的课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在今天的学习中有哪些收获呢？
1: 我再次感受到列方程解决问题时关键的就是要找问题中的等量关系。同样的等量关系可以帮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如果我们在找等量关系时遇到困难，可以试试画图这个好办法。画图可以帮我们理清思路，更好地理解数量关系。
3: 可以把相遇这个新问题转化成原来学过的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这个旧知识来解决。
0: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不少。我们今天利用方程来解决问题，其实是一种通用的数学方法，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找到等量关系最后变成数学方程。那今天我们的课就要上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田小希老师，很高兴与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走进统编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在这个单元，我们要穿越科学之旅，学做辩论达人。在这个单元选编了以下几篇课文，分别是文言文二则，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表里的生物，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在这个单元，我们要重点学习以下的内容：一，能概括文中的事例，体会课文用具体事例说明观点的方法；二，能根据相关语句体会人物形象，感受其探索的精神；三，能仿照课文的写法，用具体事例说明一个观点。那今天我们要学习《表里的生物》这篇课文。首先，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87页，用较快的速度读一读这篇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在朗读的过程中，如果有不认识或拿不准的字音，同学们可以查阅工具书。同学们，你们读完了吗？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本课的生字和新词。这是课文中标注拼音的字词，我们来一起读一读：滴答、小蝎子、遮、波子、蝈蝈。在这里，蝈蝈这个词要读轻声。以下这些词语是本课词语表中的词语，这些词不但我们要能读准确，而且还要能正确书写。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机器、钟楼、洪亮、街心、盲人、坚硬、清脆、单调、请求、加速、齿轮、唯恐、丑恶、正实、蟋蟀。在这篇课文里，有一个字的读音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它是一个多音字，根据不同的读音给出了不同的意象。同学们想一想，在这句话中，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的，在这句话里面，它应该是遮盖的意思。当我们确定了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的读音也就确定了。我们来一起读读这句话：这小世界不但被表盖保护着，还被一层玻璃蒙着。在这里要再一次提醒同学们，遇到多音字

字想要确定它的读音，首先要了解它的意思，结合具体的语境确定它的意思之后，才能确定它的读音。本课还有一些生字的书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蟋蟀的帅字，它的右半部分笔画较多，比较复杂，同学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现在同学们不妨跟老师一起书空，或者拿出你的练习本练习两遍。这个字右半部分的笔顺是点、横、撇、折、撇、折、点、点、提、撇、点、横、竖。翠字它的右半部分是个危险的危，它的最后两笔是横折钩、竖弯钩。离这个字如果单独来念的话是念离，如果组词玻璃就要念成轻声。这个字的最后两笔是撇、折、点，这几个字同学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格外注意。我们学习了本课的生字新词，下面请同学们再一次默读课文，联系着课题说一说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有些同学遇到了困难，他觉得这篇课文篇幅较长，自然段较多，不知道该提取哪些信息，谁能帮帮他呢？有的同学说，这篇课文虽然自然段多，但是是有线索的，比如那些表示时间的词语就是我们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线索。是的，同学们，在文中这些表示时间的词语你们找到了吗？不妨拿出笔把它们圈画出来，借助着这些表示时间推移的词语，围绕表里的生物这个课题，想一想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稍后我们来一起交流。同学们，你们想好了吗？我们来一起说一说。首先，在我小的时候，就对生活环境和身边的很多声音都引发了好奇心，而且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父亲的怀表明明不会动，为什么会发出声音呢？这表里的声音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向父亲表达了喜欢听表里的声音这样的想法，还想动一动这块怀表，但是父亲拒绝了我。这不但让我的好奇心减弱，反而使它一天比一天增加。我猜想，这块表里是不是关着什么活的东西？父亲也许是看我太迫切了，做出了让步，打开了怀表让我看一看。我太高兴了，终于见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美丽的世界。我看得入了神，唯恐父亲把这美丽的世界盖上。从此以后，我常常请求父亲把表打开。有一回，父亲又把表打开了，我对那层玻璃产生了好奇心，但父亲还是不让我动表，还跟我说这块表里有一只小蝎子。怀表中摆动的机械和父亲的话让我认为自己的猜想是对的，也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从此我见人就说父亲的表里有一只小蝎子，这样的话不知说了多久，也不知道何时就不说了。同学们，大家看，借助这些表示时间推移的词语，我们梳理了文章的内容，把我们刚才梳理的内容用简洁的语言填在表格中，并且将这些语言串联起来，就是这篇。

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了。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内容与相应的自然段做对应，使文章的结构更加的清晰完整。梳理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让我们走进文章，走进文中的我。文中的我认为，所有会发出声音的事物都是活的。哪里有死的东西会自己走动，并且能自动地发出和谐的声音呢？父亲的怀表里到底有没有活的东西呢？同学们，如果你是文中的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想法呢？有的同学说，我会觉得心里挺难过，因为一直期待的一件事情却没有办法实现。也有的同学说，父亲越不让我动，我就越想知道表里到底有什么。还有的同学说，那表里一定有好玩的东西吧，要不父亲怎么会不让我动呢？带着这些疑问或想法，让我们走进课文，从文中找出描写我的语句，把它们画一画，并且想一想，从这些语句中你能感受到我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如果你身边有学习伙伴，也不妨和他们交流一下。同学们，你们思考好了吗？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同学找到的句子，让我们来一起读一读。我爱听这表的声音，我一边说一边向着表伸出手去，里边该是什么东西在响呢？我对它的好奇心一天比一天增加。从这些语句中，大家能感受到文中的我是个怎样的孩子呢？是的，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孩子。这段话我们抓住了描写我的语言、动作和心理活动的语句，从这些细节描写中感受到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孩子。有哪些同学还能从其他的角度感受我是什么样的孩子呢？有的同学说，我那时候认为凡是能发出声音的都是活的生物。为了证明我的这个想法，作者列举了生活中很多常见的事物，比如早晨的鸟叫、夜里的狗吠、夏天的蝉鸣、秋晚的虫声。至于那钟楼上的钟，或者是街心的三弦儿，虽然他自己不会出声，但是却是在有人敲、有人弹。文中的我用这些具体的事例证明了我的想法，并且提出了一个反问：哪里有死的东西会自己走动，并且能自动地发出和谐的声音呢？从这些描写中，同学们能感受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是的，他是一个爱观察、善于观察的孩子。他能够在生活中留心观察、留心思考，并且把从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事物和现象用来证明自己的想法，真是一个会思考的孩子。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有其他的角度吗？有的同学说，我抓住了这一段描写，可是父亲怀里的表有时放在桌子上，不但它的秒针会自己走动，而且它坚硬的表盖里还会发出清脆的声音，滴答滴答，没有一刻的休息。这声音比蝉鸣要柔和些，比虫的歌曲要单调些。大家看，文中的我对身边的声音的观察和感受是多么细腻呀！即使是同样发出声音的事物，它也能够细心地区别辨析它们的不同。
这是一个有心的、用心的观察周围事物。

物的孩子。有的同学抓住了这样两句话：越不许我动，我越想动，但是我又不敢，因此很痛苦。这样过了许多天，父亲一把表放在桌子上，我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他了。从这两句话，你又能感受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是的，这是一个执着的孩子，他并不因为父亲的拒绝而减弱了他的好奇心，反而激发了他愈来愈强的愿望和好奇心。这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达目的不怕羞的小孩子。除此之外，在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告诉我，他的表里有一只小蝎子。这个说法着实吓了我一跳。蝎子是多么丑恶而恐怖的东西，为什么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里呢？但是我也感到很愉快，证实我的猜测没有错，表里边有一个活的生物。除此之外，我只想，大半因为它有好听的声音吧，但是一般的蝎子都没有这么好听的声音，也许这里边的蝎子与一般的不同。同学们，这是文章后边的两段描写，也是我们课后思考题中的两段语句。从这两段语句中，你能感受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是的，他不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而且还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同学们刚才抓住了文中描写我的语句，感受到我是一个爱观察、善思考、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有着执着的精神，并且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同学们，你们能不能再从文中找一找我在探索表里生物的过程中心情变化的这些词语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能够直接运用文中的词语，就把它圈化出来。如果你找不到，也可以试着用自己的语言来概括一下。大家看，是不是这就是我心情变化的曲线呢？找到了这条情感变化的线索，我们把刚才交流的内容做个整合，这样可以更清晰地呈现文章的脉络，同学们在理解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和清晰了。同学们，学了刚才的课文，你一定觉得文中的我非常有趣。那么在你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谁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有位同学说，他小时候问妈妈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妈妈是这样告诉他的：你是从花心里钻出来的。这位同学听了非常高兴，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了小伙伴，并且和小伙伴们一起蹲守在盛开的鲜花旁，去观察有没有小孩子从花心里钻出来。当然，他们什么也没有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知识的积累，他懂得了一些道理，也就不再说类似的话了。同学们，类似的经历你们有没有呢？希望你们拿出笔，把自己有趣的童年经历记录下来，也希望你把这些经历与老师同学们分享。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既学习了用具体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也了解了什么样的研究是具备科学精神的。在具有科学精神的同时，人最宝贵的是要有好奇心和想象力。那下面我们就来积累一些与好奇心、科学精神、想象力有关

的名人名言吧，我们来一起读一读。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

就必须反复地去探索达尔文。也希望同学们课下去积累更多与科学好奇心有关的名人名言。在这个单元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科学发现的机遇总是等着好奇而又爱思考的人。希望同学们也成为这样的人，对周围的事物保有着一颗好奇心，并且学会观察，善于思考，相信你们也能发现很多有趣的事物。

0: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刘大鹏老师，很高兴今天我们同上一堂课，一起学习北师大版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的学习里，我们会在观察、比较、动手操作这样的活动中，经历从复杂图形中抽象出平面图形的过程，直观认识平行四边形，并用自己的语言直观描述其特征，能辨认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圆、三角形等平面图形，初步发展空间观念，借助动态变化的视角，经历操作、观察、分析、交流的过程，在长方形与平行四边形的联系与区别中，进一步直观地认识平行四边形，思考转换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同时体会平行四边形与生活的联系，借助方格纸对图形进行分解，画出七巧板中的图形，利用七巧板中的图形拼出长方形，能大胆想象，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能主动验证，并在和同伴交流、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策略，初步发展推理意识。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动手做一这个内容。在之前的学习中，同学们已经认识了平行四边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动手做一做这些图形。刘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两种不同长度的有磁性的小棒，把它们首尾连在一起就能组成图形了。看看在一会儿的活动中，谁拼得又多又快。下面咱们来一起看看学习任务，用磁力小棒搭出不同形状的图形。学习建议，首先同学们先想一想，你想搭成什么样的图形呢？然后选一选，选择需要的小棒，然后把这个图形啊搭出来，最后再把这个图形的样子画在纸上。好了，同学们，你们现在肯定是跃跃欲试了，那么让我们一起玩起来吧。怎么样，同学们，你们都搭出了什么样的图形？有什么发现呢？下面我们来一起说一说。
1: 我用三根小棒搭了一个三角形，用四根小棒搭了一个长方形。我发现三角形的小棒可以一样长，也可以不一样长。我发现长方形需要两对一样的小棒。我给你补充，长方形对面的边是相等的。
0: 同学们真了不起，不仅搭出了不同的图形，还发现了需要两种不一样的小棒。那么除了长方形，还有什么图形也是可以用两对一样的小棒来搭出来的呢？你看，这位同学还用它们搭成了平行四边形。你们能想象出它是怎么

0: 怎么搭的吗？谁来说一说呢？
1: 我觉得是把长方形斜着一拉，就变成平行四边形了。
0: 你们想象出这个平行四边形的样子了吗？来，咱们来一起看一看。那在这个拉动的过程中，你们觉着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呢？
1: 小棒的长度没有变，形状变斜了。
2: 我给你补充，之前是直直的角，现在是尖尖的角了。如果再继续拉，还是平行四边形。
0: 同学们观察的真仔细，如果继续拉，还会是平行四边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觉着咱们一共会制作出几个长方形，几个平行四边形呢？同学们，你们先仔细地想一想，有想法了吗？咱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对于这个长方形，咱们可以将它向左拉，只要稍微动一点点，它就变成什么图形了？对了，它就变成了平行四边形。那再这样继续地拉下去呢？还是平行四边形。那如果咱们换一个方向会怎么样呢？向右拉，平行四边形。好了，通过刚才的这个过程，你们又有什么发现呢？对了，平行四边形其实有很多种，但长方形只有一个，也就是长方形是这些平行四边形中最特殊的一个了。那么同学们，就在刚才制作图形的过程中，你们有没有什么小遗憾？也就是你想搭成这个样子，结果没搭成，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我想搭正方形，但是一不小心就歪了，变成平行四边形了。
2: 我想搭平行四边形，但是却拼成了这样的图形。
0: 没关系，只要同学们动脑筋就是好样的。那其他的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经验能够分享给他们吗？谁来说一说？
2: 正方形是最特殊的，角是直直的，差一点都不行。平行四边形是对面的边相等，相等的小棒不能挨着放，要隔一个放一个。
0: 好的，谢谢同学们的建议。其实你们搭成了这样的图形，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四边形。比如说，把正方形一拉动，可以得到一个菱形。那么刚才说到的两组对边一样长的图形，如果这几个边挨着放在一起，它形成的这个样子很像一个风筝，所以这个图形也叫筝形。此外，像在梯子上边这样的形状，咱们也叫它梯形。这些图形在今后的学习中，同学们还会遇到。刚才在咱们拉动图形的过程中，有同学把这个拉动的过程记录了下来。那么下面请大家想一想，选择出能够表示长方形向右拉动成平行四边形的图，大家看看是这两个哪一个呢？谁先来发表发表你们的意见？
1: 我觉得第一幅图是正确的，因为拉动长方形的过程中，边的长度没变，所以平行四边形和原来一样高。
2: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觉得还可以数格子。第一幅图，两组边的长度是一样的，第二组，平行四边形好像变小了，所以不对。
0: 这是他们的意见，其他的同学们，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吗？
3: 我不同意你们的想法，拉动的时候，平行四边形会越来越斜，也就越来越矮，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第一幅图的高度没有变化，应该不对。
1: 同学们刚才的讨论真激烈，其实大家现在聚焦到了在这个拉动的过程中，平行四边形有没有变矮呢？请你们先想一想，然后咱们带着这个问题在方格纸上再来操作一次吧。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注意底下的那个边可不能动哦。好，请同学们瞪大眼睛，咱们再观察观察。平行四边形动起来了。好了，有什么发现？
0: 我发现拉动的时候，图形不仅变斜了，而且变矮了。
2: 我同意你的想法，其实随着高度越来越矮，图形也越来越细了。
0: 我来给你补充，从格子上也能数出来，平行四边形越来越小了。
2: 我来总结，由于高度变矮，导致图形也变小了，所以应该是第二幅图。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在这个过程中，高度确实发生了变化。那么，咱们再来总结总结，在这个长方形拉动的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呀？对了，长度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刚才同学们说到的形状啊、大小啊，包括这个图形的高度，都发生了变化。同学们对平行四边形的认识其实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深刻了。那么通过刚才咱们的动手做，你们对平面图形有什么新的认识了呢？
0: 三角形拉不动，长方形就能拉动。
2: 长方形只要一拉动，就是平行四边形了。
0: 长方形是平行四边形里最特殊的，平行四边形边越拉越矮，也越拉越小。
1: 同学们说的真好，不断地发现了平面图形的这些特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用了这些平面图形的特点来帮助咱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那么下面请同学们想一想，在生活中哪里遇到了平行四边形呢？来，谁来分享分享？
0: 路边的停车位是平行四边形的，爸爸停车进出很方便。
2: 小区里的伸缩门也是平行四边形的，可以伸缩也很方便。
0: 楼梯扶手的栏杆距离相等，上面有平行四边形的格子，很好看。家里的阳台有升降衣架，也是平行四边形，不用的时候收起来，节省空间。
1: 同学们，你们真是在用数学的眼光在观察世界，真了不起。那么刘老师也来说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应用。在我们学校啊，有一个体育馆，这个体育馆的房顶啊特别高，那么工人叔叔想给房顶上打眼儿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小工具，你们想不想看看？来，大家请看。

怎么样？什么感受？工人叔叔们厉不厉害？他们就是用了平行四边形容易拉动的特点，发明了这个小工具，让我们给工人叔叔们的智慧点点赞吧。那么在这里，刘老师也想发布一个小征集令，也就是请同学们也用心发现一些生活中不方便的地方，试试能不能用平行四边形的特点来解决，咱们也来创造一些小发明，好不好？有了想法，可以和数学老师们说一说呀。那好了，同学们对平面图形有了这么深刻的认识，那么下面我们来解决一些

问题吧。首先，第一个问题，下面哪些图形是平行四边形呢？有想法了吗？平行四边形是相对的边一样长，这里边很明显的是一和四都是一样长的。那这个二呢？对了，其实它是把这个平行四边形给竖了过来，它也是一样长的，所以一、二和四都是平行四边形。第二个问题，你们看，同学们也在拉动这个长方形框架呢，请同学们思考思考这个过程中的问题吧。咱们来一起说说好吗？这个框架倾斜的程度变没变呀？小棒的长度呢？对了，倾斜的程度变了，而小棒的长度没有变。那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多少个不同的平行四边形呢？没错，咱们能得到无数个平行四边形。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左边平行四边形向左或向右拉动不能得到的是哪一个？哎，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看拉动的过程中这个高度有没有变化。其实从长方形到平行四边形，这个高度是在不断变化的。这里边的第一幅图就是继续拉动后的样子，第三幅图就是向左拉动后的样子，而像第二幅图，它要是变成了一个长方形，会是这个样子吗？对了，它的高度应该会高一些，所以这里不能得到的是第二幅图。那么第三个问题，请分别改变一个点的位置，使下面的图形都变成平行四边形，画出平行四边形，并圈出改变后的点。请同学们先想一想吧。有想法了吗？对于平行四边形，要保证它相对的边一样长。但是这个第二幅图上面的边是三个格子，下面的边是四个格子，那怎么办呢？对了，咱们可以把上边也变成四个格子，当然咱们也可以把下边变成三个格子，甚至是两个格子一个格子，只要这样一样的变，它就能组成平行四边形。那对于第三幅图，同学们有想法了吗？是的，咱们可以把上边也变成五个格子，或者把下面变成两个格子，以及四个、三个、一个等等等等。所以无论是图形的长度是多少，只要保证它们相对的边一样长，那么它组成的就是平行四边形了。第四个问题，给你一张纸，怎样得到一个平行四边形呢？请同学们开动脑筋，先想一想吧。有想法了吗？要想得到一个平行四边形，咱们就要保证它的边相对的边一样长。那有什么好方法能让这个边一样长呢？对了，我听到有同学说到咱们有对折的方法，这个确实是咱们之前一个很好的经验。那么比如说我将这个纸进行了对折，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做就能让它的边一样长了呢？对了，咱们可以沿着每一份的这个对角线把它剪开，这样左右的两条边就一样长了。还有不同的方法吗？哎，咱们也可以折两次，得到它的对角线，得到一个新的平行四边形。好了，下面咱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小芳不慎将一块平行四边形的玻璃打碎了，她想到商店配一块和原来一样的，她带了两块玻璃去商店，这个编号应该是几呢？

像这里边的一号和二号玻璃，它不能确定这个平面图形有多长，而这里边的三号和四号也很难确定它有多长。那究竟是一号和四号玻璃，还是二号和三号玻璃呢？对了，有的同学想象到，如果是一号和四号玻璃，它这个长度横向和竖向的还是可能会发生问题的，所以最后咱们选的应该是四。你答对了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教师金豆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科学课堂。同学们，你们观察过校园吗？校园里都有什么小动物？你想到了吗？你可能在学校的花坛里看到过蚂蚁，或在下雨天看到过墙上爬着很多蜗牛。那你观察过它们吗？它们的外部特征是什么样的？它们又有什么本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三单元，观察小动物，了解它们的外部特征，通过简单的实验感知它们探索周围环境的不同本领。那接下来我们先看本单元一共有三课，第一课蚂蚁。我们会初步了解蚂蚁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能够感知外界刺激并做出一定的反应。我们还会了解蚂蚁的外部特征，通过简单的实验来认识蚂蚁的行为和感知环境的方式。第二课蜗牛，我们会利用观察蚂蚁身体特征和行为的一些方法来观察蜗牛，给蜗牛建一个家，并在饲养蜗牛的过程中持续深入观察它们。第三课动物的感知本领，我们会通过直接观察、查找资料和同伴交流等方式来了解动物感知环境的本领，初步认识到动物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界的成员，共同生活在地球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本单元的第一课蚂蚁。说到蚂蚁，你都知道些什么呢？
1: 老师，我在学校的树上和地面上看到过蚂蚁。
2: 我给蚂蚁喂过饼干，而且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了好几只蚂蚁在搬运饼干渣，我估计它们喜欢吃这类食物。
1: 老师，我知道蚂蚁很小，是黑色的，还长有触角。
2: 我还知道蚂蚁非常聪明，不管走到哪里，它们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0: 同学们知道的可真多呀。你们刚刚提到了蚂蚁的活动地点、蚂蚁的食物、蚂蚁的身体结构以及蚂蚁的本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下蚂蚁吧。我们可以到户外安全的地方进行观察，我们要了解蚂蚁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的，每个结构又有什么特征呢？在户外观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用手去抓蚂蚁，如果不小心触摸了，手不要碰身体的其他部位，需要及时洗手。同时，我们在观察实验后也需要洗手，或者是我们可以借助棉签或羽毛将户外的蚂蚁放到昆虫盒内进行观察。在观察的过程中，注意不要摇晃，不要打开，注意保护好蚂蚁。那我们在观察蚂蚁的时候应该怎么记录呢？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动物学家在野外工作时经常会采用画图的方式将他们观察到的结果和现象记录下来，我们呀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记录。那现在请你想一想，我们在进行科学记录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老师，我们应该如实记录蚂蚁的样子，把蚂蚁的样子画出来并标出它身体的各部分名

0: 冲。老师，我们还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蚂蚁的身体，这样观察得更全面，不会漏掉某个部分。
1: 非常好，你们想到了我们之前学习的有序观察，同时还要将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如实地记录下来，给你们点赞。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观察一下蚂蚁吧。在观察的过程中，请你边画蚂蚁的身体结构，边进行记录。

0: 看完视频，你观察到了什么？蚂蚁的身体是由几部分组成的？每个部分又有什么特征呢？你能来说一说，并分享一下你的观察记录吗？
1: 这是我记录的蚂蚁。我发现蚂蚁的身体有三个部分，分别是头、胸、腹。我在头上画了眼睛、触角和嘴，胸上画了两个足，腹上画了四个足。我还发现足和触角需要用折线来记录，这样更像我看到的蚂蚁。
2: 我画的蚂蚁也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头、胸和腹部。蚂蚁的头上我画了触角，然后它的胸部有三对足。
0: 观察得非常仔细，说的呀也非常详细。那你们认为这两位同学的观察记录怎么样？
1: 两位同学的蚂蚁都由三个部分组成，但第一个同学记录的蚂蚁腹部和其他的地方比划得太大了。
2: 它们在头上结构是一样的，都有两个触角和眼睛，足的数量也一样，都是六条，但位置画得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的，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蚂蚁是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的，其中头上啊长有一对触角。那蚂蚁的足到底长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0: 你找到答案了吗？老师相信你一定发现了，蚂蚁一共有六条足，这六条足都长在胸部上，而不是腹部上。那现在请同学们再检查一下你的实验记录单，看看你记录的蚂蚁和真实蚂蚁的身体结构一样吗？如果有问题，请快速修正。蚂蚁是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的，头上长有一对触角，胸部有三对足。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你记录的蚂蚁和真实的蚂蚁一样吗？
1: 老师，我觉得不一样。真实的蚂蚁是比较立体的，依靠绘图记录很多地方体现不出来。
0: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把我们记录的蚂蚁给它体现得更真实呢？
2: 老师，我们制作一个蚂蚁模型吧，这样就让蚂蚁变立体了。
0: 真是个好办法。那请你想一想，我们可以用哪些材料进行制作，又是为什么呢？
2: 老师，可以用粘土，粘土比较好塑形，能够捏出蚂蚁的身体，然后用牙签固定蚂蚁。
3: 我想用铁丝来制作蚂蚁的足，扭扭棒来制作触角，因为铁丝比较结实，能撑住模型。
0: 同学们的办法可真多呀，我们可以用这些材料进行制作，我们还可以用扭扭棒来做，扭扭棒比较好弯曲，并且它上面长了一些绒毛，非常像蚂蚁足上的绒毛。那同学们在进行模型制作的时候要注意，我们需要边做边进行观察。我们可以观察真实的蚂蚁，或者比照真实蚂蚁的照片进行制作。在制作过程中，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请快速修正。同时，在制作时，我们也要注意使用材料和工具的安全，避免受伤。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制作的蚂蚁模型吧。这两个蚂蚁模型，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这两个模型身体结构都和真实的蚂蚁是一样的，但如果左边的模型触角再往前一点就更好了。
0: 非常棒，你观察得特别仔细，不仅发现了蚂蚁模型和真实蚂蚁结构的相同点，还发现了细节处的不足。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是城市雕塑中的蚂蚁模型，它们和真实蚂蚁身体结构有哪些相同点呢？
1: 老师，蚂蚁模型的颜色和大小都和真实的蚂蚁不同，并且它们的姿势好像也有差别。
0: 没错，观察得很细致。虽然这些城市雕塑中的蚂蚁模型会存在艺术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些模型和真实蚂蚁的身体结构基本是相同的。刚刚我们了解了蚂蚁的身体结构，之前还有同学提到自己观察过蚂蚁搬运食物的场景，并推测蚂蚁喜欢吃饼干这类食物。你认为蚂蚁喜欢吃什么呢？
2: 我认为蚂蚁喜欢吃甜的东西。
0: 那怎么证明蚂蚁真的喜欢吃这类食物？
3: 蚂蚁在这个食物上来回爬，或者很多蚂蚁都围绕这个食物，就是蚂蚁喜欢。如果蚂蚁刚要碰到就离开了，就说明蚂蚁不喜欢这种食物。
0: 非常好的实验想法。那让我们选一些有代表性的食物做个实验来研究一下吧。我们可以在蚂蚁周围放上苹果、方糖、辣椒、饼干和生菜叶，分别来观察一下蚂蚁会对这些食物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看完视频，你观察到蚂蚁对不同的物体有什么样的反应？你能来说一说蚂蚁喜欢吃什么食物吗？
1: 我觉得蚂蚁喜欢吃方糖，因为最后蚂蚁都聚集到方糖周围。
2: 我觉得蚂蚁也喜欢苹果，我看见蚂蚁会在方糖和苹果上停留很久。
3: 我觉得对饼干也还可以，但是他们不喜欢辣椒和生菜，有只蚂蚁用触角一靠近辣椒，直接转身就走了。
0: 同学们观察得真仔细，那你能不能来总结一下蚂蚁喜欢吃什么食物呢？
2: 蚂蚁喜欢吃甜味的食物。
0: 嗯，非常好。那我们了解了蚂蚁喜欢吃的食物，你还想研究关于蚂蚁的哪些事情呢？
2: 老师，我刚才看到蚂蚁对一些食物没有反应，那蚂蚁对其他物体会不会有反应呢？
0: 真是个好问题，蚂蚁对其他物体会不会有反应呢？老师给大家准备了盐、白醋、肥皂和油漆笔，你能不能来预测一下蚂蚁对这些物体

0: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我觉得白醋有很强的气味，蚂蚁可能一碰到就赶紧走开，烟不会对蚂蚁产生什么影响，所以应该是没反应。我还觉得蚂蚁会对油漆笔有反应，因为我见过大树会刷油漆用来防虫的，所以我觉得蚂蚁也会远离油漆笔。
2: 肥皂水可能没反应，因为它的气味不大。
0: 非常棒，你们能依据这些物品的特点进行推测，那我们又该怎么进行实验呢？你想到了吗？我们可以将这些物体放在蚂蚁周围，看一看蚂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我们会用到哪些材料进行实验呢？我们看，我们会将一个透明的杯子扣住蚂蚁，放在实验盒内，再在蚂蚁周围画一个圈。我们可以用棉签蘸取液体来画，也可以将盐直接撒成一个圈，将蚂蚁圈在中间，再观察蚂蚁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呢，我们还要记录一只蚂蚁的运动轨迹，并判断它对这个物体到底有没有反应。准备好了吗？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

0: 蚂蚁对盐有没有反应？
1: 我看见有一只小蚂蚁在圈边停留了一会，稍微试探了一下，就径直走出了盐化的圈。我判断蚂蚁对盐没反应。
2: 我也认为蚂蚁对盐没反应。我观察的这只蚂蚁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就穿过了盐圈。
0: 观察得很仔细，那蚂蚁对油漆笔会不会有反应呢？

0: 一次你又观察到了什么？
1: 蚂蚁对油漆笔有反应，它们就好像害怕油漆笔一样，刚要碰到就返回去，在圆圈里转了一大圈，根本不敢走出去。
2: 我观察的那只小蚂蚁刚一靠近油漆笔的痕迹就显得有些慌乱，它的脚步变快了，一次次试探想出去，但一靠近油漆笔痕迹就像撞到头一样，立马换方向。我认为是它的触角感受到了油漆笔，所以它无法靠近油漆笔。
0: 观察得非常仔细，听了同学们的观察记录，我们能够发现蚂蚁对油漆笔的反应较为强烈，多次用触角接触后仍爬不出圈，但对颗粒状的盐几乎没有反应。那蚂蚁对白醋和肥皂水会不会有反应呢？同学们可以在家按照刚才的实验步骤进行实验，探究一下蚂蚁对白醋和肥皂水会不会有反应。通过前面的研究，你们能不能来说一说蚂蚁是靠什么来感知周围环境的？
1: 蚂蚁是用触角感知环境的。
0: 你们真善于观察总结呀。的确，蚂蚁是依靠触角来感知周围环境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蚂蚁还有哪些有趣的知识吧。蚂蚁它们会按照食物的大小进行分工，相互配合，收集足够的口粮来过冬。当两只蚂蚁碰到的时候，它们会用触角碰一碰

来传递信息。当它们碰到墙壁或者是石头时，它们也会用触角来感知周围环境，从而避免碰到障碍物。同时，蚂蚁还喜欢排长长的队，它们会根据前面蚂蚁的一些行为留下的气味来进行走，这样就不会迷路了。那蚂蚁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一看。通过这些图片，你又看到了什么？我们留在下一课。

0: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林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统编版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二课《肥皂泡》。先来一起回顾一下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吧。在童年的百花园中，我们看到了真、善、美。在第六单元，我们将品读表现美好童年的课文，并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向别人请教等方法来理解难懂的句子。在课文学习结束后，我们将选取身边的人作为观察对象，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细节，并记录下来。在本单元学习完成后，我们将按板块整理多彩童年剪影集，配上照片或插画，让它成为承载我们童年感悟的温暖记忆。在上一节课童年的水墨画学习之后，相信同学们已经能够借助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来理解难懂的句子了，并且你们也能够准确地说出诗句的意思。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好方法一起走进本单元的第二篇课文《肥皂泡》。请同学们跟我齐读课题《肥皂泡》。同学们，你们平时喜欢玩什么呢？
1: 我喜欢拍皮球，
2: 我喜欢跑步，
3: 我喜欢丢沙包。
0: 你们的爱好可真丰富呀。林老师听说有的同学喜欢打篮球，有的同学喜欢踢毽子，还有的同学喜欢吹肥皂泡。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题目就是《肥皂泡》，说明本文的作者童年时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肥皂泡了。这小小的肥皂泡藏着它满满的独一无二的童年乐趣。那么它是谁呢？先通过课后资料袋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冰心，原名谢婉莹，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大自然的赞美，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如《繁星》《春水》《寄小读者》。
0: 那冰心童年时是如何吹肥皂泡的呢？这小小的肥皂泡又给他带来怎样的快乐？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冰心的脚步一起走到课文当中去感受一下吧。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标好自然段，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你不熟悉的生字生词，可以借助拼音多读几遍。开始吧。同学们，我们先来一起核对一下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呢？五个自然段，你标对了吗？在课文当中还藏着一个特别有趣的多音字呢，谁找到了？
4: 我在课文中找到一个多音字或，在本课中读或弄。
0: 如果把它送回到课文当中，你还能读准确吗？
5: 方法是把用剩的碎肥皂

0: 放在一只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和弄，使它融化。
1: 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多音字，除了课文中出现的“和”这个读音，它还有四个读音呢。请同学们打开字典，试着来找一找吧。
0: 通过查字典，我知道这个字还有四个读音，分别是“和”、“和”、“活”、“胡”。
1: 你找的真全。学习多音字，我们不仅要知道它怎么读，还要能够根据意思选择正确的读音呢。例如，在课文当中，和这个字表示混合、搅拌的意思，因此读作和，可以组词和弄。下面就请同学们打开字典，查一查其余的几个读音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又可以组什么词语呢？
0: 当表示友好相处时，读作和，可以组词和平、和好。
2: 当表示跟着别人一起说时，读作和，组词附和。
3: 表示把两种或多种东西加水揉成团，读作和，组词和面、和泥。
0: 在麻将、纸牌游戏中，这个字读作胡，组词胡牌。
1: 你们可真是太优秀了，不仅借助字典把字音找全了，还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意思，并联系生活实际组出相应的词语。除了多音字，还有生词朋友等着我们呢，一起来读读看吧。
2: 肥皂泡、种类、其中、融化、网球、分裂、形式、圆满、夕阳、目送、骄傲。
1: 你读的字音准确，声音洪亮，为你点赞。还有这三个词语：
0: 悬着心、屏住呼吸、山巅。
1: 相信这三个词语你们都会读，可是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谁来教教我们？
0: 悬着心就是指心里非常紧张不安，例如考试成绩快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悬着心。
3: 在课文中，冰心小时候特别担心肥皂泡会破，在我特别担心的时候，我就会停止呼吸，所以我知道了屏住呼吸就是停止呼吸的意思。
0: 之前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爬过山，爸爸妈妈告诉我，山巅就是山顶的意思。
1: 看来联系生活实际真是个好方法，能够帮助你们理解这些词语。还有一组词语，请一位同学先来帮我们读一读，其他同学边听边思考，这组词有什么共同点呢？
4: 颤巍巍，轻轻透明，脆薄，玲珑娇软，光影凌乱。
5: 我发现这些词语都描写了肥皂泡的样子，这些肥皂泡又轻又亮，五光十色的，还很易碎。
1: 是呀，这美丽又轻盈的肥皂泡真让人喜爱。下面就请你一边想象着这肥皂泡的样子，一边再来读读这些词语吧。如果把它们送回到句子当中，你还能读准确吗？
4: 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轻轻透明的球面上乱转，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纷飞。有时吹得太大了，扇得太急了，这脆薄的球会扯成长圆的形式，颤巍巍的，光影凌乱。
1: 你瞧，理解了词语的意思，还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段话读得更加通顺。同学们，现在就请你带着对字词的理解，再来大声地朗读一遍课文。请你边读边思考，课文围绕着肥皂泡写了哪几部分的内容呢？谁愿意与我们分享一下？
2: 文章首先告诉了我们，冰心小时候最

0: 欢的游戏是玩肥皂泡。在第三自然段介绍了冰心小时候制作肥皂泡的过程。
1: 还有补充吗？
2: 文章第四自然段还描写了冰心小时候吹出来的肥皂泡的样子。
3: 第五自然段是冰心小时候想象这些泡泡会飞到哪里去。
1: 这也正是冰心对于肥皂泡的美好期待。那么谁能来帮我们把全文的主要内容试着总结？
4: 课文讲了冰心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吹肥皂泡，接着介绍了冰心小时候做肥皂泡的方法和吹肥皂泡，又描写了肥皂泡吹起来美丽的样子，最后想象着这些肥皂泡可能飞到的地方。
1: 看来这的确是冰心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了。下面就请同学们带着对课文的初步认识再来轻声读一读课文，遇到你自己不太理解的句子，请你用直线把它们画下来，并多读几遍。开始吧。谁来与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什么发现吗？
5: 我发现两个难理解的句子在第三自然段。方法是把用剩的碎肥皂放在一只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和弄使它融化，然后用一只竹笔套管蘸上那粘稠的肥皂水，慢慢地吹起，吹成一个轻圆的网球大小的泡，再轻轻地一提，那轻圆的球便从管上落了下来，软悠悠地在空中飘游。若用扇子在下面轻轻地扇送，有时能飞得很高很高。
1: 这长长的一段话里居然只有两个句子，一会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理解一下。还有补充吗？
2: 第四自然段中也有一句，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清清透明的球面上乱转。
3: 我补充，第四自然段中写道，有时吹得太大了，扇得太急了，这脆薄的球会扯成长圆的形式，颤巍巍的，光影凌乱。这句话我不太理解。
1: 同学们读得可真仔细呀。那下面我们就用上以往学过的好方法，按照文章的顺序一个一个的解决它们吧。首先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来看课文的第三自然段，请同学们自己轻声地读一读这段话，边读边思考，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4: 这句话告诉我们做肥皂泡的过程，我找到了放、加、和弄、蘸、吹、提、扇送，这些都是表示动作的词语。
1: 你真会发现，不仅概括准确，并且还用上了我们之前学过的抓关键词的好方法，一下子就把这吹肥皂泡的过程理解到位了。这些动作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0: 这些动作是放碎肥皂、加水、把肥皂水和水搅拌均匀、蘸上肥皂水、吹泡泡。
1: 是呀，这么多连续的动作呢，冰心是如何把它们介绍清楚的呢？
2: 我发现了冰心用上了然后、再两个词语。
1: 有了这表示顺序的词语帮助，再多的动作也能够介绍的条理清楚。就请你试着用上这表示顺序的词语，把吹肥皂泡的过程说一说吧。
3: 先放碎肥皂，再加水和弄和弄，然后用竹笔套管蘸上肥皂水，吹成泡，再将小球提起，一个肥皂泡就吹成了。
1: 那怎么能把这段话说得更加生动、具体一些呢？谁有什么建议？
6: 我们要想把这段话说得更生动具体，可以像冰心一样，在动作前面加上一些形容词，比如文中提到的慢慢的吹起、轻轻的一提、轻轻的扇送。我一下子就联想到我自己吹肥皂泡。

0: 好的经历，我轻轻地吹气，慢慢地扇着，生怕把肥皂泡扇破吹碎。
1: 你可真有方法呀，联系了自己吹肥皂泡的经历，还回忆着当时的动作，把这句话理解得明明白白的。就请同学们像他一样，一边读着这句话，一边做动作，试着体会一下吧。
2: 我感受到了作者吹肥皂泡的动作很轻很慢，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肥皂泡就破裂了。
1: 是呀，冰心吹肥皂泡时的确又小心又谨慎，看来你们都掌握了吹肥皂泡的精髓了。下面就请你试着说一说吹肥皂泡的过程吧。
3: 首先把碎肥皂放到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然后用竹笔管蘸上搅拌好的肥皂水，接着把肥皂泡慢慢地吹起来，最后我轻轻一提，肥皂泡就飞起来了。
1: 冰心正是用上了这一连串的动作，把吹肥皂泡时那紧张开心的心情描写得活灵活现的。现在就请同学们感受着这开心快乐的心情，再来读一读第三自然段吧。
4: 方法是把用剩的碎肥皂放在一只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和弄，使它融化，然后用一只竹笔套管蘸上那粘稠的肥皂水，慢慢地吹起，吹成一个轻圆的网球大小的泡，再轻轻地一提，那轻圆的球便从管上落了下来，软悠悠地在空中飘游。若用扇子在下面轻轻地扇送，有时能飞得很高很高。
1: 同学们，刚刚我们一起学习了第三自然段，重点理解了第一句较长较难理解的句子，还综合运用了好几种方法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吧。首先，我们借助抓关键词的好方法，把吹肥皂泡时的动作找得全面又细致。接着，我们利用表示顺序的词语，把吹肥皂泡的过程理得清清楚楚。最后，我们联系自己吹肥皂泡的经历，借助动作理解了这句话，体会到了吹肥皂泡时那紧张又开心的心情。同学们，最后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一下本课的生字吧。今天我们要学习造、泡、累、弄、融、套、优、弱、骄、傲十个生字，请你先来仔细地观察这些生字，有什么发现吗？
5: 我发现造、累、弄、套、优、弱都是上下结构的生字，泡、融、骄、傲都是左右结构的字。
1: 你通过生字的字形进行分类，不错。林老师还观察到，今天我们学习的生字造、弱、泡笔画较少，在书写时可以适当开阔一些，而累、套、优、傲生字笔画较多，在书写时要注意控制好长短和间距。其中弄、优、套三个生字书写时有点难，谁来给我们提提好建议呢？
4: 我发现弄这个字是上下结构的字，上面的王要扁一些，下面的撇和竖要左右对称。
6: 优上面要写紧凑，单人旁右边的竖不要忘记，并且写得要短，心字底写得要稳。
4: 我想提醒同学们，套这个字上面的大要写得宽一些，盖住下面的笔画，中间有三个短横一个长横。
1: 同学们的观察特别仔细，提醒的也非常到位。同学在书写时就要避开这些书写中的小陷阱了。同学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冰心，走进了他的童年，了解了课文的主

聊内容，学习了吹肥皂泡的过程，还借助联系生活实际，圈化关键词，借助动作理解了课文中的长难句，最后我们还学写了本课的生字。课下，请同学们自由地朗读课文的第四、五两个自然段，找到你不太理解的句子，并

0: 曹云，史家教育集团高级教师，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主持并参与多项市区级课题，依托课题多次承担国家级、市区级研究课任务。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曹老师，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同上一堂课》这个栏目。今天我们一起上一节数学课。今天上课的题目是美妙的轴对称图形。这节课以数学学科为主要载体，跨学科内容包括美术、道法和科学学科。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这节课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核心素养的构架中提出了对数学审美价值的关注，在数学教学中渗透美育，既可以增强学生认识数学之美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数学美感，又可以促使学生养成用数学之美的思想解决问题的习惯。数学教学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美妙的轴对称图形这节课是四年级下册图形的运动二这个单元的一节综合实践课。本节课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引入，学生经历观察、想象、操作、验证、比较、分析、分享、交流的探究过程，深化理解轴对称图形和对称轴，发展空间观念和推理意识，结合古代建筑、传统服饰、文化艺术中的轴对称，感悟对称之美、文化之魅，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轴对称，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通过数学与美术、道法和科学学科融合，渗透审美教育，帮助学生充分感受美，准确鉴赏美，自由创造美，在探究过程中增强文化理解、文化自信、政治认同，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将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继承和发展。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这节数学课。同学们，你了解北京中轴线吗？北京中轴线全长7.8千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长最完整的古代城市中轴线，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高超技艺，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特别值得骄傲的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了。在2024年7月，这条最美中轴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城市规划史上最重要的遗产。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一个小视频，一起看看北京中轴线吧。

刚刚同学们初步了解了北京中轴线，你有哪些感受呢？有同学说，我看到中轴线上整齐排列的建筑，觉得很庄严，很壮观。有的同学说，从这些建筑中，我看到了中国历史的美，很震撼。还有同学说，我为祖国有这么了不起的建筑感到特别自豪。的确是这样，北京中轴线是北京城的脊梁，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更续不绝，也见证了大国首都的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这堂课的学习，再次走进轴对称图形的世界，看看同学们有哪些新的收获。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如果我们把这些建筑的外形想成平面图形，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没错，它们的外形都是轴对称图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轴对称图形的特点。下面图形哪些是轴对称图形？为什么呢？你们判断好了吗？听听下面同学的看法。他说，第一幅图形和第三幅图形都是轴对称图形，因为对折以后两边会完全重合。第二幅图形对折以后不能完全重合，所以它不是轴对称图形。你和他想法一样吗？的确是这样，当对折以后两边能完全重合的图形就是轴对称图形。对于刚刚同学的发言，你还有什么补充吗？有同学说，我发现第一个图形它有一条对称轴，第三个图形有两条对称轴。的确是这样，刚刚同学们对轴对称图形的特点又进行了深入的复习，看来同学们对轴对称图形的知识掌握得特别扎实。下面我们想不想亲手来创造一个轴对称图形呢？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基本图形和方格纸，请你借助手中的学具创造一个轴对称图形，并给你的作品取个名字吧。我们具体看看活动建议，有这样的三条。想一想，提供的基本图形各自的特点。做一做，任选若干个基本图形，设计创作，并粘在方格纸上。指一指，指出它的对称轴。看清要求了吗？下面就可以开始大家的创造了。同学们都完成了吗？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看看下面这几位同学的作品。这是第一个同学创作的作品，他给这个作品起名叫做小房子。听听他是怎样介绍的。他说，我用三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和四个正方形创造了一个轴对称图形，我还发现它有一条对称轴。同学们，你同意吗？你们是怎样判断这个图形是轴对称图形的呢？有同学说，因为这个图形摆在了方格纸上，方格纸能帮助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对应点到对称轴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的确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同学创造的作品，他作品的名称是小机器人儿。他说，我用一个圆、四个

长方形，两个平行四边形和两个等边三角形，创作出了一个轴对称图形。它也有一条对称轴，你同意吗？看它设计的小机器人多生动啊。我们再看看第三个同学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火箭发射。它是这样介绍的，我用两个等边三角形和三个正方形，两个平行四边形，创造了一个轴对称图形。这个轴对称图形也有一条对称轴。刚刚我们再次利用了轴对称图形的特点，创造出了很多有趣的、有创意的作品。哎，我发现刚才这三个同学创造的轴对称图形都只有一条对称轴。下面我们的创造要增加难度了，想不想挑战一下？看要求，用形状相同的基本图形创造轴对称图形，使它至少有两条对称轴。这回的创造有什么特殊要求了呢？对，第一，它要求我们用形状相同的基本图形来创造。第二，创造出的轴对称图形还至少要有两条对称轴。这回我们只用一种基本图形圆来创造，请你任意选择圆的个数，可以用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来创造轴对称图形。把你们创造好的图案粘在学习单上，指出它的所有对称轴，写在学习单上。听明白要求了吗？同学们，再次开始你们的创造吧。完成了吗？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先看第一个同学创造出的图案，他用三个圆摆出了一个轴对称图形。这个图案有几条对称轴呢？是的，它有两条对称轴。再看第二个同学的作品，他创造出的图案是用四个圆组成的轴对称图形。这个图案有几条对称轴呢？没错，有四条对称轴。再看第三幅作品，它是用五个圆来创造的轴对称图形。这个图案又有几条对称轴呢？它有五条对称轴。同学们，你们创造的轴对称图形和它们一样吗？相信大家可能创造出了不同的轴对称图形，对称轴的数量也各不相同。那这些对称轴的数量和什么有关系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用两个圆组成的图案，它有几条对称轴？两条。再增加一个圆，用三个圆组成的图案，看看它有几条对称轴呢？还是两条。再增加一个圆，用四个圆组成的图案，会有几条对称轴呢？还是两条。同学们，想象一下，如果我再给你一个圆，还照这样摆下去，新的图案又会有几条对称轴呢？你们一定想到了，还是两条对称轴。这些图案都有两条对称轴。你有什么发现吗？有同学说，老师，我发现这些图案的外形都近似于长方形。长方形有两条对称轴，这些图案也有两条对称轴。同学们能联系旧知识，真会思考。我们接着来观察，用三个圆还可以创造出这样的轴对称图形。它有几条对称轴呢？

三条。这个图案的外形又近似于哪个平面图形呢？的确，近似于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也叫正三角形。正三角形有三条对称轴，这个图案也有三条对称轴。用四个圆组成的图案有几条对称轴？刚刚其实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它有四条对称轴。那这个图案的外形又近似于哪个平面图形呢？是的，近似于正方形。正方形有四条对称轴，这个图案也有四条对称轴。五个圆组成的图案，它有几条对称轴呢？五条对称轴，它的外形近似于哪个平面图形？相信同学们都看出来了，近似于正五边形。同学们想一想，再增加一个圆，用六个圆照这样组合下去，组成的轴对称图形会是什么样子呢？先想象一下，看看和你想的一样吗？这个图案的外形近似于哪个平面图形？是的，近似于正六边形。正六边形有六条对称轴，这个图案也有六条对称轴。同学们，我们观察一下这些图案，你有什么发现吗？它们对称轴的数量到底和什么有关呢？相信同学们都发现了，这些图案的对称轴的数量和围成它的近似平面图形的形状有关。我们只要把这些图案想象成一个平面图形，就可以准确地找全它的对称轴的数量了。你们很会学习。下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才的探究过程。正三角形有三条对称轴，正方形有四条对称轴，正五边形有五条对称轴，正六边形有六条对称轴。那正七边形呢？七条。正八边形呢？八条。哎，看来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数学规律呢。没错，有同学发现正几边形就有几条对称轴。同学们，我们闭眼想象一下，正七边形是什么样子的？正八边形，正十边形。当正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的时候，最后，没错，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圆。那圆有几条对称轴呢？真棒，圆有无数条对称轴。同学们，刚刚我们通过操作活动加深了对轴对称图形的认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探究的过程中，同学们通过观察、比较、分析、想象，发现了图形背后隐藏的数学规律。图形还真是很有魅力，你们很会学习。下面我们带着这种数学的眼光到生活中去寻找，看看生活中有哪些轴对称图形呢？我们先看第一组作品，看看这些建筑中的轴对称图形，你有哪些感受呢？有同学说，这些建筑中的轴对称给我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的确，它具有平衡稳定之美，蕴含着秩序美。我们再来看一组作品，美丽的中国结是轴对称图形的吗？是的，

端庄华丽的中国古典服饰，也是轴对称的。双喜字剪纸和漂亮的窗花，也是轴对称的。这是什么呢？京剧脸谱，还有美丽的纹样图案，以及大家熟悉的风筝，都是轴对称图形。看了这一组艺术作品，同学们有什么感受呢？有同学说，它带给我们和谐、圆满、吉祥、端庄的感受，真是太美了。下面我们聚焦红双喜这个剪纸和漂亮的窗花。同学们，你知道这些剪纸都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吗？是的，有同学了解，它是把一张纸通过对折一次或多次，巧妙地剪出了精美的剪纸。剪纸艺术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剪纸起源于中国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9年，中国剪纸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剪纸受到了各国人们的喜爱，来自中国旅游的各国友人也总会带几副剪纸回去，感受这份独特的东方之美。孩子们，你们想不想也动手亲自制作一副剪纸作品呢？下面我们就尝试来制作这个双喜字剪纸。在制作之前，同学们想一想，你打算怎样操作呢？有同学有办法了，他说，我发现这个双喜字是轴对称的，它有一条对称轴，所以我想把一张正方形的纸对折一次，在对折后的这一半上画出这个喜字，然后沿着边线剪下来，再展开就是一个双喜字了。同学们，你同意他的做法吗？还有补充吗？有位同学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刚刚那位同学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喜字剪起来也比较复杂。我发现这个喜字也是轴对称的，所以我想到在那位同学的基础上，我再对折一次，只要画出这个喜字的一半儿，沿边线剪开，再展开，就是红双喜这个喜字了。这样操作比较简便。同学们，你听懂了吗？的确，这样的剪法更加简洁方便。刚刚我们欣赏的作品中还有风筝。风筝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风筝象征着福气、喜庆、吉祥。风筝可以用来祈福，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希望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平平安安。风筝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根据地域流派的差异，风筝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不同的风筝吧。多美呀！这些形态各异的风筝在结构上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你发现了吗？没错，它们的外形都是轴对称的。那风筝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的确，它是为了保证平衡。风筝在飞行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左右两边的受力均匀。正是应用了轴对称图形的特点，对风筝的作用力均匀地分散在两边，

这样就避免了在飞行过程中由于受力不均产生的倾斜翻转，这样就能确保风筝能够平稳地在空中飞行了。看来这样设计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科学道理呢。我们再来看，这是京剧脸谱。京剧脸谱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通过面部化妆来表现角色性格、品质、年龄、身份等特征的艺术形式。京剧脸谱作为京剧艺术的核心元素之一，于2010年随京剧一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同学们，你们知道京剧演员是怎么来勾画脸谱的吗？猜一猜。好，我们一起看一看，和你的想法一致吗？

同学们，和你想的一样吗？经济演员也是这样，左一笔，右一笔，按照轴对称图形的特点这样来勾画的。孩子们，刚刚我们欣赏的剪纸、风筝、脸谱，都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传统文化的背后，也应用到了轴对称图形的特点。看来，轴对称图形之所以美，正是应用了轴对称图形的特点。有人说，有一种中国美，叫对称美。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美字，你有什么发现吗？没错，这个美字也是轴对称的。中国汉字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下课继续去寻找，看看汉字中还有哪些从结构上是轴对称的。同学们，这节课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这节课的学习中，你有哪些收获呢？有同学说，我进一步认识了轴对称图形，发现了正多边形对称轴数量的规律。还有同学说，生活中有很多轴对称图形，在我国的古典建筑、古代服饰和文化艺术作品中，我都感受到了对称的美。有同学说，从剪纸、脸谱和风筝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体验到了轴对称图形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还有同学说，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我了解了很多我国在世界上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感到非常自豪。我也要保护、宣传、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同学们，今天我们用数学的眼光再次走进了轴对称图形的世界，发现了生活中很多的轴对称图形。下面我们就带着这种思考来完成课后的实践作业，设计校园文创图案。同学们，你知道你的学校有哪些校园文化吗？现在由你来担任校园文化的推介官，宣传自己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请你结合图形运动的知识，为学校设计校园文创图案。我们已经学习了平移、轴对称。

0: 说一说你设计的图案想表达什么样的校园文化。今天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鱼。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吗？
0: 啊，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2: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2: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3: 对的，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一看，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2: 他们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2: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他管的离婚这样，女性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2: 他管，他是伯库。
0: 伯库。
2: 伯库。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2: 佛爷
0: 啊，
2: 拉祜语就是伯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2: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5: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2: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6: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2: 那么好喝的。
6: 木
7: 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和啥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上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子就长在那地怀着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4: 拉祜族崇

0: 藏，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鹏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木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锡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的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搞。

0: 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0: 新米节有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0: 火把节一段
1: 也有一段啊、嗯。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0: 结果不说是八十加点
1: 七天七夜，七天七夜呀、嗯、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0: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0: 嗯，家庭家
1: 造地，完、嗯、扎迪纳迪诞生，
0: 对、嗯，啊、嗯，
1: 这、嗯嗯、第五段的时候，那、嗯、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0: 嗯，不行，那些那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0: 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0: 什么一样
1: 啊？
0: 什么？我干一阵嘛，兄弟。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嗯。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嗯。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

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段。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必须提我们那。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哈不多，
2: 哈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素朴调这个歌，唱得好。
3: 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我们唱的唱的，
3: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乐腔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亲体的那个彝族同亲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听。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这种音乐是
6: 那我不是。

0: 后面
1: 是吗？是的，鼓一鼓励芝麻的，
2: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3: 彝族梅阁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阁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姻。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

技。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

0: 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是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卫星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轮车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那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立场，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说得好。
1: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0: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好，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1: 对，
0: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位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坟墓。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上去，因为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沿这排，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遥不及的，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一样，
5: 对，
4: 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
5: 正
4: 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其实相关联。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理上地方生化。
1: 上次他是在收入不公平的，
0: 所以
1: 我跟着那个，
2: 没有啊，
3: 没有没有的。
0: 他这里没有。
1: 啊，这
2: 个
1: 那里
2: 没有。
1: 没有，
2: 他没见，没见。
4: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5: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
4: 嗯，
5: 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6: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5: 是，
6: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5: 是，这是
6: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5: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6: 对，
5: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7: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8: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7: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开这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愿情怀、愿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护理。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这个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

0: 他。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火辣自贡菜爆改米其林》。

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自贡菜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释放压力的菜系菜品，因为它辣嘛，够辣，够重口。我不想被定义，想把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菜品去做到更高的价值感上去。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是说你做的根本就不是自贡菜嘛，不破不立吧。我要拿米其林，我要去把我们自贡菜有一种不同的表达。
1: 腌的时候一定是活豆哈，活的腌哈，让它醉了。
0: 活泼还珠的话，其实是我们去复刻的第一个四川的自贡菜，
1: 这个要非常的精细。
0: 四月的一个这个牡蛎鱼，在不破坏其外形的情况下，从它的鳃跟嘴巴里头把内脏跟鱼子取出来，同时又把我们炸制好的金蒜、鹌鹑蛋再填充回去，
1: 搞这个轻轻松松。
0: 本来活泼还珠的意思也就是失而复得，我们去复原这道菜也是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
1: 其实很多还原的菜品它是没有档案记录的，对，甚至于有些老师傅他们可能只是听他们的师傅他们的师爷讲过这样一个东西。合浦还珠这道菜我们去做还原，我们做了8个版本，查阅资料啊，走访民间啊，拜访这些老前辈啊，花真的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和想象力去做。很多人对自贡菜的认知都还是停留在那种刻板的紫姜小米辣爆炒，我不想被定义。以前盐商的吃食的话，它是真的不亚于皇宫，是真的很有考究。它是一个失传的菜品，它本来是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有过这样一段进程，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些好的东西挖回来？那自贡的韭黄头是绿的，对，炒完之后就会变黄，那我们叫水韭黄。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特别出自贡味，就跟外地的都不一样。自贡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关闭的内陆的一个城市，想到更大的城市去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创业嘛。我跟我合伙人一人投了8万，最开始第一套菜单是我们俩自己做的，就在我租的那个房子里面，一个小的厨房，可能3平米不到。他做4个菜，我做4个菜，电话打爆了，就是最多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几个月才能订到。炫耀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哥。然后今天又回到自贡来吃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羊巴面。最开始肯定是想把自贡菜怎么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但是又能结合我的审美去做一种新的呈现。后来你看的东西多了，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就开始走弯路了。很受尊敬的几个川菜大师，他就说你应该有自己的表达，但是你的根要在哪儿？这句话就把我们点醒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去表达我们本土的东西，让它做一种更高级的表达。我要拿米其林。

0: 养着团队，付着租金，每个月大概就是几十万的亏损。那些员工要吃饭了，你不能亏着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吃亏，我哪怕我自己多抠一点出来都可以。你对大家好，他们也会对你好，他们主动说的是，老大我们就上一天休一天，或者是你就不给我算工资，我上一天班你算一天都可以，就大家都会很体谅你。就跟小时候看那个七龙珠对吧，元气弹，你要聚精会神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手来给你聚气。我们小时候就在这儿拿一个大的那种飞机的轮胎内胎，就当游泳圈，就坐在游泳圈上，就从这儿一直漂流下去，漂到下游。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植树人吧，我慢慢的成长到后面，可能过来种树的人也多了，行业才能够起来，大家才会产生兴趣，对自贡产生兴趣。
1: 哎呀，朋友，
2: 哎呦，
1: 来远方的朋友，你们好。叫声问，是最初创团队的老幺，周明亮，不得帅个跟帅，
3: 严肃点，
1: 还是啥呀？这是王凯，凯哥，从小穿一条裤儿长大的。然后这是我们十岁唯一一个女性，是我们的大管家、大当家。
4: 给客人的感受不只是嘴上的感受，还是就是思想上的一些感受，但是都是在他身上学到的。以前只想着你找一个餐厅嘛，就是为了挣钱，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发现后来有很多客人他能够去喜欢这个东西，哇，好有荣誉感的，就是整个要实名单呢，现在觉得
5: 永远保持热爱，永远热泪盈眶，我的哥。
6: 各位贵宾，大家中午好。然后我们今天在正式开餐前呢，有一个食材展示的一个环节。然后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就叫女儿泡菜，然后又叫女儿十八坛，荤素都有，都是自贡的一些本土食材。合浦还珠在传统的自贡菜里面是属于已经失传了的一道菜。
7: 提前用了醪糟水去放在坛子里边，用火一烘烤，
8: 就绞尽脑汁去想了很多这种美食的做法。传承过自贡这方面的这种餐饮的文化习俗，以及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说把自贡菜做成很高级的样子，那我是想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菜品去推到更高的舞台。
9: 其实在廖总的身上是很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这样一种逆流而上、勇往直前这样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新厨房这个背后其实体现的不仅是廖总对于美食文化的这样一种热爱和坚持，可能更多的是融合了对于一种濒临失传的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和创新。建行有一句口号叫做善建者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就是不断地去履行我们国有大行的一个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到更多像新厨房这样的创业者，然后同时也让金融之水能够更好地去浸润到实体经济当中。建行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文化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

0: 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当时雷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了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2: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0: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2: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因为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0: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2: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0: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1: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0: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1: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0: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0: 郦道炎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林。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7个人可以吧？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书岩，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哦，而且肯定是今天过来，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
3: 好不好？
2: 张书岩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他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调的好可爱，发现在好几个。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龙，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叫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3: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化夜朗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进入我们夜朗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朗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

0: 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1: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2: 我叫林开复，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1: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印开普先生的书。七十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印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砍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这边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这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好，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1: 这是后门。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0: 这是一种面包吗？

0: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1: 是甜的还是咸的？
0: 这个应该是咸的，
1: 咸的
0: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2: 咸的，
0: 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1: 非常好喝，有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 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3: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1: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4: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让我期待。
1: 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4: 对，
1: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4: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3: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4: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4: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1: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4: 对，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根我爱，对，这个是当地的。
1: 好，
4: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1: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4: 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1: 这个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4: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1: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4: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3: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1: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4: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5: 手工的。
1: 因为这里国外的游客多
6: 啊，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1: 这是男的是穿的。
6: 我们这个藏袍是都会来的，
1: 对吧？
6: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对。雷老师你好。
5: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好。
5: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这儿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5: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到处在看。马大，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过去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5: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

0: 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响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0: 它这个可以是五六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2: 对，
1: 嗯，
0: 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2: 一二三。
3: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木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还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徒步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家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家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3: 今天呢，苏家人办我们招人呢、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3: 都来了。
1: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1: 有鱼，有提鲜鱼。
3: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3: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3: 这个是鱿鱼。

0: 们去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什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2: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0: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2: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3: 祖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叮咛。
2: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4: 楚老师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山站。
4: 谢谢。
5: 我是鼎湖山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山站的季风禅浴破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我们现在是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个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4: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5: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个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4: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5: 我们鼎湖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针花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常绿阔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Good, very good. 鼎湖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6: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树木。五字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2: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

0: 山模式。
1: 我们鼎湖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2: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1: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3: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1: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
4: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0: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1: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米3的高度。1米3是不是在这里？
0: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5: 117.21，
1: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 鼎湖山美不美？
0: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6: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生物圈日记。
7: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

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

0: 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1: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2: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4: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5: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3: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

0: 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他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

0: 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十五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1: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1: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2: 是。
0: 好。
3: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4: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

0: 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圈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

0: 悉了什么呢？
1: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是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它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它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

0: 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老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实际上就是当年，
3: 所以他在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

0: 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它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1: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儿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0: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穿起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宽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宽。
1: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老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廊围对于古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0: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跟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廊水乡。
1: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廊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啊，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1: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它就可以呢。
1: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

0: 很容易啦。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你发了我们水香园。
1: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0: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1: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1: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1: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下去府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比赛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1: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的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4: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这个位置外面。
1: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

0: 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1: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

0: 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老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要搞个桂花鱼苗给农去抢。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4: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鼓楼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鼓楼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鼓楼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5: 哪个使用啊？过年了。

0: 出来五岁都没有人了，然后就伤心了。我
1: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尸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诗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0: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1: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诗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庄诗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0: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就是这样。
1: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3: 那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2: 对对。
3: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2: 对。
3: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2: 对对对，哎。
3: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2: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

0: 做了准备了。
1: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1: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1: 什么时期？
2: 先秦。
1: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只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6: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

0: 把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就不是傅说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赴月举于板柱之间。
0: 行，

0: 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2: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2: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2: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3: 嗯，老师您好，
0: 哎，
3: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4: 嗯，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顺发

0: 自古娶媳妇儿不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咋还有外人管这个？
1: 可恶，要不是我文化不够，也帮富贵哥说几句。
0: 我不管，反正他就是我媳妇儿，就得跟我走。
2: 得先稳住他，你这样闹会影响别人休息，要成亲也得是良辰吉日，你先回去挑个日子。哼，
0: 等我选好日子就来娶你过门。走。
3: 富贵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不懂了吧？我这是缓兵之计。小晶，我建议你用新颁布的婚姻条例起诉刘二狗，解除婚约。
3: 这能管用？
2: 当然，你的权利由法律来保护。
3: 好。
4: 小晶申诉刘二狗逼婚一事，现在开庭。
5: 杀人得听父母的，
6: 对呀，您谁不听父母的？
4: 请原告先陈述。
3: 我叫小晶，我和刘二狗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我根本不喜欢他，不同意和他结婚。
2: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上面确立了婚姻自由，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4: 请被告陈述。
0: 我们的亲事从小两家长辈就定下了，肯定是要拜堂的。这个。
7: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刘二狗没错。
1: 喂，老顽固，你
7: 放肆！倒是小晶不讲三从四德，忤逆！忤逆长辈，小晶破坏祖宗规矩，应该。
0: 小瑞，
7: 应该严惩！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
4: 肃静，坐好。
2: 婚姻条例上明确规定，包办婚姻违法，年轻人有权自主决定配偶。
7: 你无视祖宗规矩，成何体统？
8: 刘老消消气，别和小孩一般见识。啊，
1: 你们说是不是法律有规定就该遵守啊？
3: 是啊，
1: 你们觉得包办婚姻好，还是和喜欢的人结婚好？
9: 当然是和喜欢的人结婚好了。
10: 对，你说的对，
11: 小晶，我们支持你，
10: 我也支持你。
3: 谢谢，谢谢你们。啊，孩子他爹，你看咋办呀？
12: 哎呀，莫非真是我们错了？
4: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经广泛调查走访，已证实刘二狗和小晶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违背了女方的意愿。根据女方意愿以及双方陈述理由，依照苏维埃婚姻条例规定，小晶与刘二狗的婚姻不成立。
0: 可恶！
3: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4: 从即日起解除婚约，并退回聘礼，对跟随刘二狗一起参与抢婚的两人予以批评教育。退庭。
13: 厉害，这次有婚姻了，
1: 太好了！
3: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富贵哥。
2: 哪里，主要还是我们共和国这法律定得好。
14: 小晶退婚的消息传遍了四邻八乡，引起了不小轰动，也让许多女性开始觉醒，纷纷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解除封建包办婚姻。苏区群众，尤其是女性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15: 第十六集，好好学习。
1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国家建设方面急需大量的人才。同时，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革命思想宣传需要，在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中开展扫盲运动，成为苏区政府的重要任务。
16: 学习文化知识，
1: 一、二、四。
17: 上！上！上！
18: 不错，都很攒劲儿，好样的！
1: 一、二、四。
18: 小瑞，
1: 刘团长，您咋有空亲自来巡视啊？
18: 藏了什么宝贝啊？
1: 没什么了。
18: 刚才你号令喊得有气无力，原来在一心两用。吊儿郎当，怎么带兵？
1: 报告团长，是我错了。
18: 小瑞，你现在可是连长，那么多新兵可看着呢。
1: 是。
18: 继续训练。
1: 是。

0: 一、二、四，
1: 上，
0: 腾，
1: 上，
0: 腾，
1: 上，
0: 腾，
1: 上，
0: 四，
1: 上，上，
0: 蹦，跃，飞，转。
2: 飞，
3: 修哪里的房子？
2: 现在群众们学习文化的热情高涨，所以我们想再整修几间校舍，扩大夜校扫盲班。
3: 原来是这样。
2: 对了，小瑞呢？
3: 嗨，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啊，你看他在干嘛？
0: 一、二、一、二、
3: 还在看，国语教科书。
4: 我这是不想落下文化课。
3: 那也不是耽误训练的理由。
4: 我现在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小孩子都快赶上我了。连里的事总不能都交给指导员吧，所以就见缝插针的想多认几个字。
2: 小瑞从小被逼着给地主放牛，就跟着我蹭过几天私塾，能识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原来是这样。你不是要扩建夜校吗？你带小瑞他们去帮忙，帮忙正好留下学习。
0: 太好了，谢谢团长。停止训练，现在想上夜校的跟我走。
5: 太好了，
0: 快
6: 快走，
0: 走，
7: 走，走，走，走，
3: 乖乖，这是要拉走我整个新兵连呢。
2: 好了，大家撸起袖子干起来吧。
8: 好。

0: 来了，连长，快进来吧。喂，你走错了吧？这边是高小班。没错啊，我这程度怎么也得是高小班吧？你肚子里有几滴墨水，我还不清楚啊？
1: 小声点，不能让战士们听见，否则我这连长多丢脸啊！
0: 那就乖乖的去扫盲班，从头学起。嗯。
1: 哦，好吧。
2: Thank you.

0: 你怎么来了？嗯，
1: 你都来了，我怎么能落后？
0: 切，要不是没有位子了，我才不和你坐一起。
1: 哼，好像谁稀罕似的。
2: 你住手！啊！你们两个给我坐好，要不然就出去。
0: 该不会他就是老师吧？
1: 看着年龄比我还小，咋能当老师呢？
0: 嘿嘿，英雄所见
1: 略同。
2: 大家把书翻到第二页。刘二狗，
0: 这家伙也太能睡了吧！
2: 刚上课怎么就睡着了？
1: 谁呀？敢打搅
3: 老师，
2: 你这么瞌睡，就站着听课吧。哦。大家跟我读，一、二、
4: 一、二、
0: 三、
5: 三。
2: 小瑞，别捣乱。
0: 这些字还用教？老师能不能教难一点的？
2: 扫盲班，我肯定要从最基础的教起。
0: 好香的烤红薯啊！
1: 你

0: 尝尝。
1: 哎，你们干什么？
2: 给我一个，
1: 注意课堂纪律，不许吃东西。
3: 刘二狗，
0: 生啊！
1: 你们，
0: 老师，肚子不争气，我有啥办法？
4: 来，
5: 哎，好大呀！
6: 你肯定没我这个甜。
1: 气死我了！富贵，你来干嘛？
7: 我是来看看小瑞，没想到他成了捣蛋鬼。
1: 实在拿他们没办法。
7: 哎，有了，你可以。
1: 大家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后面那位可是学富五车的新兵连连长小瑞。
8: 大家好。
1: 他旁边那位更是机智过人的刘二狗。
0: 幸亏。
1: 我想请教两位一个问题。
7: 什么？
1: 这几个字怎么读？
0: 我知道，那是手字。那其他都不知道了。
8: 我都会，这四个字是手、眼、低、高。
1: 这四个字可以组成成语，眼高手低。你们俩来解释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
8: 眼高手低，眼高就是个子高，手低就是胳膊长。这是在说一个人很了不起。以前听说书先生讲三国刘皇叔，就长这样。
0: 不对，你这个说法不对。眼高是说眼睛长在头顶，胳膊长不就像山里的猴子一样吗？所以这是在说一个人长得丑。
8: 哎，没文化真可怕，你连字都认不全，在这瞎唱什么啊？
0: 你倒是能认几个字，不也在瞎掰？
9: 你们到底谁会谁不会啊？
6: 干脆你们干一架，谁赢了就谁对。
0: 对，
8: 你说谁瞎掰？
0: 谁心虚，说的就是谁。
1: 停停停，你们说的都不对。
8: 都不对？
0: 那是啥意思？
1: 眼高手低是说想要的标准很高，甚至不切实际，但事实上自己根本做不到。
8: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就像有些人自己肚子里没几滴墨水，简单的还没学会，就要求学更难的。
8: 你干脆直接点我名算了。
1: 还有些人连字都没认全，也敢硬说自己是对的，还在教室里睡觉吃东西。
0: 老师，我错了。
1: 知道错了该怎么办？
0: 改正错误，认真学习。
7: 小瑞这小子，这下总该谦虚安分一点了。
1: 对啊，好好学习哦。
7: 学习和教育，任重而道远。
10: 通过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营造了苏区良好的学习氛围，红军指战员及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广泛的提升，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参与革命的决心与毅力。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

0: 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

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张琳能够咬住牙。
1: 现在张琳还稍稍领先一点，现在到了岸边，看看还有最后一百米。好的，张琳，现在下面还有一个短圈，张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短圈的技术。张琳现在加速了，通过现在张琳现在是他的加速。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2: 当张琳以7分32秒12的成绩触壁时，整个中国游泳为之沸腾。这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从13岁被北京队选中时的瘦弱少年，到15岁破格入选国家队，从世界之巅的荣耀时刻，到伦敦奥运前被伤病击倒的至暗时光，张琳的故事远不止于金牌和纪录。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冠军的浪花平息后，一个真正的冠军如何在人生的长河中继续破浪前行。
3: 张老师，非常高兴的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啊，咱们就共同来聊聊您跟游泳的相关故事。
4: 好
3: 啊，张老师最早接触水是什么时候？
4: 最早接触水就是6岁。
3: 6岁？
4: 对，6岁，那时候大概1年级了，快1年级了。我印象里面记得可能是在92年。
3: 嗯，
4: 我们后面来看的话，就是92年有一届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
3: 嗯，
4: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看游泳，我也不知道这是体育，也不知道这是游泳。所以呢，当我播到那个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被这个吸引了。
3: 嗯，
4: 所以我就一直看，然后可能人家就是说游泳，我就有印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游泳，所以我第一次游泳是算是就是一年级，然后被选，就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组织的游泳班。
3: 嗯，
4: 然后我就去开始了游泳。哎，是这么一个原因。

0: 好像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小故事？老师在问大家会不会游？
1: 对对对对，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啊，就是太兴奋了。为什么兴奋呢？就是觉得哎呀，玩儿，就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到了游泳馆里面呢，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游泳池，也没见过这么多水。你想6岁的小孩进游泳池，对吧？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就是你一开始下去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你失重感觉马上你就会有恐惧感觉。
0: 对，
1: 我就是这样嘛，失重恐惧，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就开始就是瞎摆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喝水，就喝，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在喝水。我就看我从水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底下走，然后我都感觉我快踩到底了。我喝的也感觉也差不多了，
0: 太饱了。
1: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问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快到那个最后不行的那一刹那。
0: 对，有。
1: 我就感觉我就喝了那个水以后，我就真喝不动了，然后就看一个竹竿就下来了，然后我就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就抓竹竿一抓，然后那教练啪就给我拉上来了。
0: 也就是说，世界冠军，游泳世界冠军的第一次接触水，差点被淹死。
1: 对，差点被淹死，
0: 就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特别深刻。
0: 然后你势必说，我一定要好好学游泳。
1: 不，我瞬间我就不想学了，就瞬间就不想学了。
0: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你对游泳就产生了抵触，我不学了。那后来是怎么开始又开始学了呢？
1: 这就得感谢我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第一期课游完以后回家，我妈一问我。他说：“哎，儿子，你今天这游泳课怎么样？”你知道那种委屈感就上来了，就哇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今天，这个我差点死了，这个啊，就是说了一大堆。”然后我妈就说：“哎呦，真的，哎呀，这个挺危险啊，哈。”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妈说挺危险，可能我这个就可以不用游了。
0: 对，
1: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在家吃饭，我这个吃饭呢也吃不踏实，我就总是琢磨我怎么跟我妈说，这说的目的就是不想去。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有班车的。就快看这个班车这个到点了，这个看我这还没完，然后我妈就急了。我妈啪就拍一桌子，说哭什么哭，你又没死，去继续游去。我当时瞬间就不哭了，然后老老实实就跟我妈骑自行车就把我送到那个学校去了。
0: 第一参加奥运会几岁？
1: 我17岁。
0: 17岁。参加的是2004年。04年
1: 雅典奥运会。对。
0: 那17岁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1: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目标就是
0: 参加奥运会。
1: 就是重在参与吧，说的直白点就是重在参与。其实当时参加奥运会对我来讲，更多的是这个，去看一看，体验体验与这个世界级的选手他的差距。因为你想，17岁对于男孩来讲，你要想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突破，是确实很难很难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参加奥运会去体验大赛，去跟这个世界级选手去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差距在哪儿。然后好好的提升提升，就是这个目的。
0: 就是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您觉得和你之前在报道上呀，还有之前是您看电视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比赛的现场，它的那个氛围，跟实地的感觉，还有你见到这些游泳明星的真人的感觉，你跟他们一起训练的感觉，泳池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会给你一种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就叫全是在电视上看的，电视上看你可能就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在那个时刻特别真实，
0: 就是真的是那句话是去见了世面了。
1: 对，见世面了。

0: 实话讲，在零几年的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游泳水平还不是特别的高，尤其是男子。我们当时2008年游泳队就获得了1枚金牌，所以其实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我们游泳队其实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是因为你没有冲金点。所以对于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当时的这个目标没有设定的特别高，设定的就是说能进决赛就算是进步吧。嗯，中国男子游泳在奥运会上，就是2008年之前最好的成绩就是第4，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国男子游泳来讲的话，就是能获得奖牌就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1: 当时这个重担在你身上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对，
1: 你算是一匹大家知道实力很强，但是没有去放太多压力在身上的黑马吗？
0: 都不是。
1: 都不是。
0: 对，我第一个比赛的项目是400米自由泳。那么400米自由泳的话，先要游预赛。那么在预赛游完之后啊，我有可能可以争夺奖牌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实力还行啊，在那一刻。所以在决赛当中呢，就是最后我不是获得银牌吗？那最后决赛获得银牌的时候，其实如果从突破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男子游泳终于能站到奥运会讲台上，能获得奖牌了。
1: 对，
0: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会感觉有一点遗憾。就是遗憾在哪儿呢？就是与这个金牌就差了0.58。就是差了0.58秒。这个0.58秒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左手就是第一名，他摸到边，我是第二名嘛，差0.58秒，就是他摸到边，然后我到边，就这样。就这么一个瞬间，就是他的打。就这么一瞬间。
1: 过了这么多年了，会不会永远回想起那个瞬间就觉得有些不甘？
0: 想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想一想有点遗憾啊，就这个。对。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1: 后来没有是为什么没有了？
0: 因为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其实想的太多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妄想。
1: 对你生活其实是也是有压力的，很多时候。
0: 对，而且意义不大。你就是那一瞬间，虽然是可能在我这一生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吧。但这重要时刻，你老去想它就没意义嘛。你不是还该吃饭吃饭，该生活生活。你天天你要是老是想着它，影响你吃饭生活，那我觉得就没意义了。其实原先呢，我在2007年之前，我的水平在国内，可以这么说，就是无敌的。
1: 国内无敌。
0: 对，国内。但是呢，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很多的时候，你肯定得想，我要成为运动员，我肯定去想奔着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去。那当时虽然我在国内是没有对手，但你不行啊，你还是在国内啊，你还是要去世界上很大的舞台。而且2007年我刚才说那个游泳世锦赛，游泳世锦赛之前其实我觉得我练得特别好。然后我到了游泳世锦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拿不了奖牌，但是决赛应该能进吧。结果发挥的在预赛当中我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超水平发挥，成绩也提高了。结果刚才我说了排第12。那你知道那个信心就会备受打击吗？到了晚上决赛的时候，我就成为那个观众席的看客了，看这个决赛的比赛。那决赛的时候呢，你最后冠军就是人韩国的，你知道那个信心又被打击了。你就真的特别受打击。而且我当时的成绩跟人家的成绩差了有4秒，你说在400米游泳当中的400米差4秒，那就是人家是大学生，我就是小学生了，就差别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到了200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们教练讲，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再换一种方式去训练。那我们教练就讲，你想换什么方式？我说那能不能去国外去训练，就跟这些国外的选手去交流交流，对接对接。在当时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大需要学习的就是交流。因为我们以前

0: 跟国外没有什么交流，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堵塞的。
2: 清晨五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张林和教练陈映红从美国洛杉矶飞抵了北京。在美国期间，张林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3: 早上起我们六点半起，然后七点半就去那边训练，然后但是呢，从上午训练完到下午训练这段时间就会比较紧，中间最多间隔两个半小时。
2: 张林到北京的崭新一天仍然以训练开始。泳池中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晒黑了的张林，他的训练主要以有氧训练为主。张林嘴里叼着的呼吸管是为了帮他调整游泳时头部的位置。
3: 我觉得练的都是我的弱项嘛，比如说憋气啊，然后划手啊这些。
0: 我们现在来看，当时我们从方方面面，其实我们都不比国外差。那差在哪儿了呢？就是差在了一个对训练手段的突破。
1: 嗯，
0: 就是说白了，我能跑，这个咱俩要跑1000米。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能超你。
1: 嗯，
0: 但是呢，我总是。
1: 就是在配速方面，或者是在呼吸方面，
0: 在配速，在呼吸，在可能体能分配，
1: 嗯，
0: 我都不太自信，
1: 嗯，
0: 或者说没有方法，
1: 嗯，
0: 结果去了比赛以后，然后跟人训练，然后摸清了人家的这个配速、呼吸，
1: 嗯，
0: 什么这个都摸清楚，然后发现其实我们只要这个练起来比他们要强，
4: 现在张林的领先对方有大半个身位，
5: 已经非常接近了，
4: 0.37秒，
5: 0.37秒，非常接近。
4: 莫老弟现在处在第二位，张林现在
5: 应该说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希望张林能够咬住牙。
4: 现在张林到了岸边，我们看看还有最后100米，
5: 好，
4: 两人几乎同时转身。张林领先对手是0.27秒，张林转身依旧给人感觉到比莫老弟要好一些。好的，张林现在下面还有一个转身，张林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转身的技术。张林现在加速了，
5: 对手也在加速，对手也在加速。
4: 中国选手张林现在是突然的加速，张林率先转身，
5: 好，
4: 有点领先莫老弟0.47秒，
5: 最后拼，
4: 比赛非常的激烈，现在莫老弟也在加速，张林现在和莫老弟展开全力猛拼，双方争夺的是世界锦标赛的男子800米自由
5: 好，张林领先，
4: 张林仍然处在领先，中国造的张林向终点发起冲击，冠军属于中国人，
5: 好，
4: 冠军属于张林，
5: 游得非常好，游得
4: 张林非常漂亮，他已经把莫老弟甩下有两个身位，张林获得冠军。7分32秒12，
1: 到现在至今为止没有被人打破。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呢？实力太强。
0: 可以这么说。
1: 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打破，有没有人会接近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0: 就是现在最接近的还是差4秒。
1: 还是差4秒。
0: 嗯，
1: 你要知道4秒对于游泳来说，那就是大学生和小学生之间的区别了。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对。
1: 你看我，哦，每一次呢都没有人破你这样的记录。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
0: 实话讲啊，
1: 嗯，
0: 这个我当然希望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
1: 嗯，
0: 对，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记录在上面嘛，对吧？
1: 嗯，
0: 对，然后所以这个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一下800字，
1: 嗯
0: 嗯，而且自己也确实觉得有一些骄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的游泳的比赛当中，有3个项目还是这个中国的世界纪录，
1: 嗯嗯，
0: 其中就有我一个嘛，所以那我也觉得这个自己的记录在上面还是很骄傲的。
1: 嗯，那如果你的记录要被打破了，哦，当然我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聊的时候还是可以啊。那如果你的记录被打破了，你希望是谁呢？
0: 我肯定希望是自己国家的这个运动员打破嘛。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自己国家的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自己这个祖国的人能打破这个记录，就是希望这个也说明我们的这个运动员的实力，
1: 嗯，
0: 是有的。
1: 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世锦赛，这两场比赛，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更重要？
0: 其实都重要。
1: 嗯，
0: 我觉得没有2008年。奥运会的话，那2009年可能也会比较悬吧，对，因为2008年毕竟是一个突破点。2008年的时候，我觉得获得的这个奖牌的意义，其实要比这个世锦赛的获得冠军的意义要重，因为2008年你的突破，我才会有信心，才会有自信， 在后面。

0: 的训练当中、比赛当中去发挥自己。如果我08年没有比好的话，那我觉得09年可能心气儿也没了。
1: 2012年因哮喘和肩伤，你无缘了伦敦奥运会。
0: 嗯，
1: 也就是你当时想的，我如果能够再一次站到奥运的舞台上，这个事情，这个目标你没有达成。
0: 嗯，
1: 然后有人说张琳的时代落幕了。
0: 哦，对。
1: 嗯，你什么感受当时？
0: 当时我觉得确实哭了半小时。
1: 确实哭了半个小时。嗯，
0: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08年奥运会。08年奥运会我是第二，然后又差了0.58。
1: 对。
0: 然后09年我又拿了世锦赛冠军，又破了世界纪录。那你对于12年的话，你的憧憬肯定是要奔，就是剑指冠军嘛。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要说到10年亚运会了。
1: 嗯。
0: 10年也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自己出现了就是、啊、哮喘的一些表象了，开始。表象的点就是比如说训练的时候他的这个唾液的分泌物特别的多，就是阻碍我的呼吸道，而且我是运动型哮喘，就是运动型的哮喘特点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强度一大，他的这个呼吸道他的那个分泌的东西就会多，然后他就阻碍你的呼吸。第二个点就是伤病，就是我的两个肩，游泳的运动员基本上他的伤病都会在两个肩、膝盖、腰，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就很大。压力很大以后，你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的训练的节奏、比赛的节奏、你正常的发挥。
1: 14年退役，当时也是因为身体状况。
0: 对。
1: 哦，那如果大家去评价您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把您定位成是中国游泳的拓荒者，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成绩的，确实是，从您之后是开创的我们中国游泳界的一个新的历史。那您看，在您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孙杨，比如说潘展乐，那您怎么看在您之后的这些游泳健将呢？
0: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在中国游泳历史上没法抹去的人物，抹不去的人物，我觉得他们在为中国游泳助力的特别的多。没关系，这就是多练就可以。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从我一开始看你游，然后到现在你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教练跟你说的就是，待会儿你游自由泳的时候，你就腿要打得再积极一点。我现在在做青少年的游泳推广，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讲，我自己在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有兴趣的，就有那个兴趣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兴趣点我也跟同学们分享过，就是你们的兴趣点呢一定是要跟家长互动好，要得到家长的支持。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我妈妈支持我的那个点。因为小朋友他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嘛，所以他要有一个兴趣点。第二，当你有了兴趣点以后，那你就要去学习如何的去坚持，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因为我父母给我灌输的就是你学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半途而废，你要学个有成果。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坚持。那第三个点就是你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就像我当了运动员以后，你要没有这个一股子劲儿的话，你怎么能成为运动员呢？想要那个结果，你就要有这样一个一股劲儿。最后一点，我就觉得你要有这个不停的总结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每天都要写训练总结。虽然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想写训练总结，觉得很烦，练了一天了还要写这个，但是当我们退役下来之后再拿这个总结的时候，你就如获至宝。尤其是当了教练的，那你就知道你以前练了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再去教队员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你今天的教学的成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再跟同学分享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总结的能力。
1: 如果别人称呼您或介绍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三个样的一个 title， 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游泳首位奖牌获得者，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冠军张琳，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爱上游泳的林叔。
0: 那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么讲。
0: 对。
1: 那你喜欢用哪个 title 或者称呼呢？
0: 其实都可以，就是看情况而已。跟

0: 同学们，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林叔。
1: 林叔，
0: 对，
1: 嗯，你觉得自己现在叫林叔，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0: 实话讲，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太适应。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吧，你以前可能你去学校里面，大家都说游泳世界冠军、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确实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他有时他就会说林叔叔好，林叔叔你能跟我照相吗？你能跟我这个拍个照片吗？他们确实有过这样的，所以我已经开始走入到习惯的这个过程。
1: 我想替孩子们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到六岁，你想对当时的你说什么呢？
0: 就是坚持住。
1: 坚持住。
0: 嗯。
1: 嗯，那如果回到你的21岁，2008年，
0: 我觉得就是保持这种继续突破的能力、冲劲儿。
2: 张林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冠军的终极使命是什么？不仅是赢得金牌，更是用赢得的金牌去点亮更多普通的梦想。从赛场上的巅峰时刻，到回归平凡的默默耕耘，许多冠军都像张林一样，完成了最动人的转身。他们把曾经为国争光的荣耀，化作了今天托举下一代的力量。当一个个普通的孩子在他们的指引下笨拙而勇敢的尝试，那些扑腾的水花，奔跑的脚步，也正是中国体育最强健的心跳。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道路上成为自己的破浪者。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

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有人说啊，冬季两项是最残酷的运动，刚刚还在雪地上搏杀，心跳狂飙，下一秒就要凝神屏息射中靶心。而这位吉林姑娘却将两种矛盾的力量锻造成夺金利器，可以说滑雪时她是燎原烈火，射击的时候她是风冻寒冰。从最开始举不起 7.5 公斤步枪的瘦弱女孩，到如今一枪定乾坤的神射手，她用最后一发子弹击碎质疑，用最后两公里划出中国速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她讲述冰与火的故事。
1: 好，有请樊琪，来，请坐。欢迎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啊，你们是冬季项目吗？
2: 对。
1: 那你现在夏天还有训练吗？
2: 对，我们夏天的训练就是正式储备能力的时候，为冬天的比赛训练做准备的。
1: 嗯、
2: 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1: 练什么呢？
2: 对，
1: 夏天。
2: 嗯，跑步，然后滑轮，然后射击。
1: 主要是体能方面。
2: 对对。
1: 啊、嗯，所以夏天的训练量大吗？
2: 嗯，夏天的训练量要比冬天的量大很多，因为我们夏天是一个储备体能的时候嘛，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在进入冬天比赛训练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体能基础。
1: 嗯，因为咱们俩其实从录制之前开始接触，你就在说啊，我很紧张，很紧张。那你比赛时候紧不紧张？
2: 我比赛时候不紧张。
1: 为什么？
2: 哦，我比赛要比我就是来
1: 录节目
2: 要好很多。
1: 按说我们说啊，这种特别是世界大赛啊，这种洲际的世界大赛，那我们反正观众看都会很紧张，你们不会那么紧张吗？就你自己感觉不是那么紧张是吗？
2: 其实我觉得说不紧张可能也是假的。
1: 嗯，
2: 对，确实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对，但是就是每到我自己比赛出发出去那一刻，